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来了，各位，八点零四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西，希望大家和我们是说旅游搭子的二人组。你最讨厌的旅游搭子啊？
2: 来，佳敏他说了，前段时间跟朋友出去玩，发现真的有不走心的人。
1: 哎，
2: 到了一个博物馆，本来啊是准备请个讲解，结果人家说，哎，有什么好请的，看一下就好了。
1: 嗯，
2: 哎，逼得我默默的去租了一个语音讲解。这还不算，还只给逛了半个小时，开始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男的女的名字，我给你诊断一下。如果男的的话，这种人好不了啊，好不了，好不了。
2: 如果是男朋友，西哥劝你慎重，
1: 劝你慎重。哎，真的不是这样，
2: 这公开挑拨吗？
1: 我虽然是一个抠抠搜搜的人，但是我到哪儿博物馆，我都会请一个讲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请过200块钱的讲解，
2: 西哥说平时生活抠抠搜搜，10块20块我要算计，但是博物馆200块的讲解从来不松动。
1: 你还松动，你还真别说，我去张学良故居啊，本来东西就院子不大
2: 啊，
1: 但是呢，你去了之后啊，我200块钱请了个讲解，
2: 可以值得
1: 啊，和别人一起的，还是和别人一起
2: 啊？你出了50是吧？
1: 别人出了150是吧？
2: 没有，你们拼了4个人。
1: 没有没有，
2: 这叫拼团。
1: 没有没有，我就和另外的一对小情侣两个人拼的，总共呢、总共呢两个人花了300块钱，然后我出200块钱，是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一个特色服务。
2: 特色服务。
1: 特色服务啊，
2: 背着你去啊？
1: 对，讲解员，我趴讲解员背上的。
2: 进了大院
1: 啊，我还有一个，我还专门买了一个东西，里面有一个钞。啊，这就是最早的时候，中国的所有的钞票是在他们的造币厂造的。
2: 原来是这样啊！
1: 我还有
2: 300块，你还买了个那个文创纪念品，
1: 还买了个文创
2: 钞。明白了，明白了，你这钱是物超所值。
1: 说回来了，你看我就是抠抠搜搜，平常抠抠搜搜，这个没毛病啊，
2: 对
1: 吧？
2: 在文化领域，西哥是不含糊的啊，
1: 不含糊。
2: 对对对对，反正只要不超过100元，他都能接受。
1: 我的天，我这消费观！哎，你看，包括去什么，我们离近一点，去大理的那个张家花园，对吧？
2: 对对对，
1: 啊，我也请个讲解。
2: 因为历史文化的东西啊，说白了，你们那点历史知识啊，是抬不上博物馆的。
1: 嗯，
2: 所以呢，该请请，谦虚点，要不你真看不懂，
1: 真看不懂。
2: 你就发现博物馆，哎呦，不都一堆青铜器吗？
1: 包括去建水文庙啊，那也得请个讲解。
2: 是的，
1: 去到哪儿呢？讲解有讲解和没讲解，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所以说啊，这个出去。搭子很重要。来，玻璃心他说了、才出去就说，哎，这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去哪里哪里。
1: 对
2: 啊，把你出来的开心全说没了，
1: 说没了，
2: 就心里一万把刀捅过去。这种人以后就吃错药都不约他，
1: 他多半是消费观不一样，
2: 就扫兴，太扫兴，
1: 对吧？消费观。
2: 对，
1: 你去到哪儿的话呢，你还是因为你难得出来玩一次，你可以平常省，但是出来玩的某些地方你是不能够省的。
2: 对，还有一种搭子属于我们出去吃，本来说哇这个地方是当地特别特色的东西，走我们去尝尝吧，结果点上来以后开始，哦这个真难吃，哦这个什么好吃的，哎呀我饱了，哦我不想吃了，就坐在那喋喋不休，喋喋不休，把你所有人的食欲全没有了。但最后当所有人没有食欲的时候，发现他还在吃，
1: 他还在吃。哎，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啊，就是月亮上的兔兔说，你呀、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还不让吃。他说你先别吃，等菜上齐了，我拍张照，我好看看的，我摆盘，拍了照片，大家再吃，拦着你不让吃。哎，吃出去吃饭是不是你们先上一道就吃一道了？至少说上这道我先拍这道嘛。
2: 一般按照餐桌礼仪来说，至少上三个菜。
1: 嗯，
2: 上三个菜以后大家才开始动手啊，不会上一个吃一个的。
1: 是什么吃饭还要动手啊？先给他打趴下是吧？
2: 就是你要用手来动筷子嘛。
1: 嗯，
2: 来与我他说了，西哥沙姐走走走，可接酒可。
1: 我不会啊。
2: 不爱。
1: 我不爱呀。
2: 我嫌泥泞了。
1: 我昨天还说起来了，我说就是我就是惜命，我最爱吃的还是青头菌。
2: 上次我们去，
1: 因为其他所有有毒的我都不沾。
2: 上次我们去拍视频嘛，就是去上山捡菌子，我就不说在哪儿了。其实说实话，我捡不到的、最后为了视频的效果，他们专门帮我把菌子埋在我走过路过的地方，让我去假装捡，结果最后发现好几朵我没找着。
1: 不会捡。

0: 对，不会，
1: 天生不会，
0: 就是给我安排好了，就是题目都告诉你了，你照着抄我都抄不对。
1: 对，没毛病，
0: 就是还让我去荒山捡，这个不好玩
1: 啊。看个人，这种
0: 有的人很喜欢，
1: 很喜欢，
0: 有的人特别喜欢
1: 啊。就像有的人喜欢玩水，有的人觉得特别怕水一样啊。尊重每种不同的爱好，是吧？
0: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其实也不一定啦，就是每个人的爱好都一样，也不用贴标签。
1: 是的，来一颗鱼丸说，嫌热嫌累啊，最讨厌这样嫌热嫌累的人。热一点就要回酒店睡觉，永远不看路线，然后呢，永远啊在等我来。所以，即便是手机，我的手机只有5%的电量了，他还说：“来，你看一下路线，你导个航，你打个车，你看一下那个美团等等之类的，不听导航非得瞎走。”
0: 还有旅游，还有一种搭子是不匹配的，什么精力不匹配。除了三观不匹配、消费观不匹配，还有精力体力不匹配的。就比如说哈，有的搭子属于那种，我曾经有一个旅游搭子，我们两个才到酒店吃完早餐，他就说啊，我有点累了，我们回去躺一会儿。我说啊，不出门吗？
1: 不是刚起床吗？
0: 他说给我躺一下，我有点累了，然后你只能陪他去酒店躺一下，然后完了再走。
1: 我们这种上早班的，对吧？
0: 对，我们属于早上很适应。
1: 我们早上7-8点啊！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很想出去走的呀。
0: 但有的朋友他是属于早上可能起得很晚，他已经习惯这个生物钟了。出去旅行起得有点稍微有点早，他就不适应了。还有一种是高精力，那个也不行，那个属于早上可能8点出门，到晚上24点都还能一直嗨的，那能把你拖垮。你一定要找精力体力和你匹配那种，差不多一起出去，差不多一起休息，差不多再出去那种人。
1: 两个人做好攻略就行。
0: 没错，
1: 两个人商量一下做攻略。最怕的是，比如说，请教我大小姐说，又不做攻略，又不听安排，这也不行，
0: 不听招呼，
1: 不听招呼，气炸了，都不想去。就再好玩的景点啊，遇到他这种也不想去了，又不做攻略，然后呢还瞎走。
0: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不喜欢遇到哪种人。 FM918YN 来继续和我们讨论一下，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了。下面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面的一些事儿吧。来看一下智驾的小蓝灯最近出问题了。
0: 近日有消息称，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也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啊，这个 title 有点长。
1: 它应该是这个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
0: 照明额什么意思？
1: 照明额
0: 哇，太绕了
1: 啊！就是总之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在路上的话，你看到前面有没有新能源的车，它闪着蓝灯的，如果有蓝灯的，多半它是在智驾。
0: 啊，
1: 它是处于智驾，就
0: 是原来
1: 是
0: 这个
1: 机器人在开。
0: 看来我们开油车的人对这个真是不太懂
1: 啊。
0: 那
1: 我们
0: 来关注一下，对这个小蓝灯呢，是车企用于标志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的蓝色指示灯。近日呢，吉利汽车方面向记者说了，他们已经知晓了这个消息了，会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等待国家进一步要求，对这个小蓝灯进行改进。
1: 这个就所谓智驾也不一定智。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交警叔叔啊，在路上指挥那个京东外卖的送外卖那个机器人车，
0: 他不让。
1: 然后对，然后交警叔叔前面放了几个锥桶，说你走那边，
0: 请退让，
1: 没有，
0: 请退让。
1: 交警叔叔说你走那边，这边已经拦路了。走那边，然后呢那个车在说，你好请让一下。
0: 对，我也看到了，
1: 请让一下。
0: 他就让你让
1: 他，你好请让一下，
0: 他自己是不会让的。
1: 然后交警叔叔被气的说，走那边，你好请让一下。
0: 这个时候从这个对话当中哈，大家可以从心理学上有一个启示，他一直温和而坚定。你好请让一让，你好请让一让，温和而坚定。
1: 但是最后、啊、
0: 执着的让你让他，
1: 没脾气了，因为人工智能也没那么智能。好，汽车行业有新规啊，机票的退改签呢一定要多注意，出去旅游这件事也要小心。近日一则1.5万元的机票退费仅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0: 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0,000多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仅退回432元、
1: 啊、
0: 被扣费的用比占到了机票总额的97%。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所以行程改变要退票，却又遭遇了高额的退票费。
1: 这不对等啊，双标啊，人家10,000多买的机票想退票，退人家400，然后航空公司超售了比如说100个人的舱，他可售了200个人，然后剩下的说哎呦随便退一点，他又随便退，哪有这种事儿。
0: 所以来看看法学专家怎么看。

0: 阿修专家明确地指出说，机票超售与高额的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属于霸王条款，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些条款航空公司都属于霸王条款，他们的格式是无效的，真要深究你一打一个影。
1: 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购票安心出行。
0: 说到这个放心啊，大家每年都要体检啊，家里的体检啊，每家里人包括自己啊，每一年能体检的都体检一下，如果不慎查出有什么问题，早发现早治疗。最近呢，不是东野圭吾吗？对吧？他因为大肠癌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郑州大学附属的郑州中心医院的主任医师专家是这么建议的：结直肠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了年轻人的身上了，及时发现和治疗，健康基本不受任何影响。
1: 医生建议，有结直肠癌家族病史，特别是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这一辈儿的，那么建议35岁开始筛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5年内基本没有问题。另外呢，40岁以后啊，建议所有人都做一次胃肠镜。
0: 要除此之外呢，规律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如何自检呢？我们简单来说说看，身体是会给我们报警的，如果4种排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会提示到啊，这个是在身体发出的警示了。
1: 一种是便血，一种是大便的形状改变，一种是排便习惯的改变，还有就是息肉脱垂。
0: 以上的信息呢，希望大家永远的用不到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但是啊，身体还是要格外注意呀。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也欢迎继续和我们说说旅游里面你最不喜欢和哪种搭子一起玩。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向的穿搭服饰亚瑟士速吸鞋。速吸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D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3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
3: 的一双399元。

0: 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用时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神选，放心之选。
1: 大神选，放心之选了。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可以进大神选商城了，买这个耐克的包包，还有那个速吸鞋，追溯的速啊。
2: 是的，如果这个假期刚好带孩子去玩水，那么速吸鞋一定要配一下哈，啊，带着装备出去玩，你才玩得更加的开心。
1: 对，
2: 他
1: 不会湿脚嘛。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互动话题仍旧继续，请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喜欢的旅游搭子？你最不喜欢什么人出去旅游呢？
2: 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你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1: 与我说想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啊，他说西哥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如何能够快速的提高普通话的水平？谈个北方女朋友。
2: 不要谈东北的，要不然你就会说东北话了。
1: 谈东北的话，
2: 一个星期包会。
1: 人说一个宿舍里面不能有一个东北营，一有的话一口东北话，一个
2: 这传播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呀。
1: 啊，对，比这个川普啊，就是我们有东普、啊，
2: 比马普还快。
1: 马普、东普，还有四川普通话、四川塑料普通话，都没得这个东北话呀，这传播力度广哦。那东北人真的这个
2: 天生，然后那个提高普通话，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否快速因人而异。
1: 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2: 啊、对，每个人的语言的感受能力是不一样。
1: 那如何快速的提高呢？
2: 我
1: 就
2: 跟你说因人而异啊，你得先面试看看这人这孩子条件才行。
1: 嗯，
2: 你都不知道他病情怎么给人家开药呢？
1: 情能不错，
2: 情能不错，滴水穿石。你这大话说的真是隔空啊、
1: 哎、你真别说当年我作为一个正规的北市区土著啊，那个也是一口前后鼻音不分的，然后完了之后我的方式，
2: 他开始夸天赋了，大家注意听、哎、注意听、啊、夸的地方开始了、
1: 哎、我是什么方法呢？
2: 我是旁白，
1: 我
2: 是负责旁白。
1: 迅速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方式，我是用挑刺法，我专门听人家说的不规范的普通话。比如说我有一次啊，看到一个半餐啊，这个歌舞半餐里面呢，主持人说前面有一个石头，石头上面仗着他的战斧，然后我去挑字，哎，我一挑一个准，我就会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得反向的，你不能学好的，你得去看坏的。
2: 但是这个如果用专业来解释、就是、
1: 这叫邪修。
2: 其实你也不邪修了，西哥很聪明的，西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 哎、
2: 特别善于学习。其实学普通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先练耳朵，
1: 先练耳朵，
2: 你把耳朵练好了，你自然很多东西就会了。
1: 先别练嘴巴，是吧？
2: 怕的是你听不出来。你看我们小婴儿开始学说话怎么学，先听嘛、嗯
1: 哎、
2: 先听爸爸妈妈怎么喊他，怎么和他说话，听了以后你才开始动嘴。
1: 这个说起来的话，就是我又有一个知识高地了，要弥补一下沙姐的知识盲区。
2: 哎呀呀，又开始出
1: 戏。世界上的两种学科啊，一种呢叫做创造性的，一种呢叫做这个传习性的。语言就是传习性的，语言不需要我们创造。很多人说语言就必须得要创造新词，那个不叫创造新词。我们的所有人
2: 复制粘贴
1: 就是模拟性质的，别人说什么你跟着说，说说就会了。所有语言都是这样，包括外语啊也是这样，是吧、
2: 嗯、
1: 学外语也是这样，跟着说就行了。然后第二种呢是创造类的，创造类就是语数外了，对吧？这些都是创造类的，理科基本上就是创造，文科基本上就是研习。
2: 展示完了吧？
1: 展示完了
2: 啊、哦、好，
1: 哎哎，
2: 那接着说咨询。
1: 好的，没问题。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说说看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最讨厌出去旅游的搭子是什么？
2: 当然呢，除了讨厌旅游搭子，我们还讨厌平时的骚扰电话。不少的咱们的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现在 AI 外呼的营销电话是明显增多了，近年来呢，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宣称能够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

0: 人千面的深度沟通。从事一个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说了，消费者只要看到是 AI 营销打来电话，那么经过伪装以后，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无法成立。
1: 我的天， AI 现在用在了这个邪道上了。业内人呢还配备了去标记的功能，可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标记的骚扰电话和营销电话的标签。 AI 外呼的那些骚扰电话是无差别的攻击，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啊防不胜防呀，有可能是随机命中的。
0: 你叫做防不胜防和烦不胜烦。
1: 对，
0: 真的特别烦，那个电话突然一响，等你冲过去一看又是个骚扰电话。
1: 这是在我们社会上面是很多事儿啊，你就是真的目前来说啊，你就科技手段防不胜防，但是它又无处不在。除了刚才的骚扰电话，还有个心机商标，比如说一个叫无添加，你看呢无添加，哎，以为说配料表很干净，原来无添加是个名称，
0: 还有叫
1: 是个商标，
0: 东鹏零糖，它不是没有糖，而是零糖是它的商标。
1: 就像那个你有个酱油对吧？咱们不能说那个品牌，反正就是零添加，零添加是它的商标。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商标局新增了一批信息商标，来我们听听分别有啥。
1: 伟神牌、
0: 美白牌，
1: 那
0: 北大的伟神，
1: 北大那个伟神美白牌，比如说美白膏，美白膏是美白是商标。
0: 所以知道了吧，
1: 它
0: 不一定能帮你美白，只是因为它叫美白而已。
1: 然后什么一号土猪，一号土猪是商标，它不是真的说这个土猪是土猪，它是一号土猪这是商标。
0: 东鹏灵堂，
1: 其他没了是商标。
0: 杰士邦医疗，
1: 还有呢清美医颜，
0: 还有肤医颜，
1: 还有白象多半袋，白象多半袋竟然是商标。
0: 商标呀，你还以为你占便宜了，买了1.5倍的盐。
1: 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康师傅手擀面是商标，它是商标，不是康师傅牌啊，手擀面是商标。
0: 还有香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这都是新机商标，都已经被撤销了。所以从日化用品到快消食品再到公司名称，累计被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高达1596个。所以以后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把配料表翻过来，这个所谓的东鹏灵堂有没有糖请看配料表，不要看商标。
1: 我说一个离大家特别近的，高露洁净白，你一听以为是功效
0: 啊，对
1: 对吧，净白，
0: 结果净白是商标，
1: 净白是商标，高露洁净白是一整个商标。
0: 所以你学费了吗？
1: 啊，
0: 你入了多少坑，
1: 太误导人了，
0: 花了多少冤枉钱。
1: 所以大家消费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小心多注意，我现在买什么先看配料表。
0: 没错，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

0: 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各位，8: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7: 西港好，大家好，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西苑立交经过梁园上匝路口，先说明波立交二环东路的常规高峰路段，石闸小坝立交大树荫立交桥路段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北路还有西二环的 B 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宽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之宾祥，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6: Morning， 各位早，8: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要说到七八月，正是旅游的热旺季。
9: 对，旅游的热旺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想象着诗和远方，想象着哎，搭子没找好。
6: 诗和远方，搭子没找好，
9: 搭子破坏
6: 就只有心伤。
9: 所以来说说你在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和哪种搭子一起出去玩、
6: 出去旅游的时候最怕遇到的搭子，来看一下。
9: 来看，
6: 忘了遗忘，不对不对 ，No problem 说。
9: 他说讨厌和老公出去玩，他只顾自己。
6: 和刚才 Cici 一样，
9: 对，
6: 就是说他
9: 和
6: 老公出去，
9: 你和 Cici 可以隔空握个手了，你们都是。
6: 对，他想带娃去玩水，
9: 结果老公说哎呀不好，去博物馆。结果到了博物馆他又不带娃，
6: 他又不带娃。然后呢，不是到了博物馆他老公又不看博物了，
9: 对，看手机了，
6: 玩小

0: 急了。
1: 新郎的老公很欠揍啊。
0: 忘了遗忘说，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帖子，说他买了120瓦的手机快充，后来发现哦，他说商标的事，他说这个呢，商家言之凿凿说，大家都来感受一下我们120瓦的快充，120瓦的快充。
1: 最后发现，120瓦是商标。
0: 120瓦是商标。哎，等一下，
1: 就是那个灵堂一个道理。
0: 原标题叫120瓦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刘德华是20世纪80年代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的歌唱之路一直是洒满汗水的。1985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时至1990年，刘德华发行第四张粤语音乐专辑《可不可以》，取得150,000张的销量，才取得全面成功，终于让他在乐坛获得关注并奠定了地位。与此同时，他又推出个人第三张普通话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该专辑发行后获得港台两地听众的青睐，还在内地获得广泛的传唱度。刘德华借此正式打开了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的音乐市场。最终，这张专辑在东南亚地区共计取得150,000张的销量。随后他又推出个人第五张粤语专辑《再会了》，同名主打歌《再会了》获得10大金歌金曲、10大金曲奖，并凭借该年度音乐表现获得1990年度10大金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也是自谭咏麟和张国荣退出领奖后首度有男歌手获得该奖项。刘德华更在之后2年蝉联该奖项，迎来了歌唱事业的高峰。

0: 1994年，刘德华正式发行个人第九张普通话音乐专辑《忘情水》，这张专辑被视作其演艺生涯的代表音乐专辑之一，全亚洲累计销量突破300万张。同名主打歌是刘德华的普通话音乐代表作，获奖无数。凭借这一年度的音乐表现，刘德华第四次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的肯定。1995年，他还获得由美国公告牌和 China Way 联合颁发的亚洲最受欢迎歌手奖。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1999年，刘德华作为表演嘉宾参与孔祥东在西藏拉萨举行的《西藏梦》个人音乐会，并在现场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爱你一万年》，成为他的代表之作。凭借音乐方面的表现，时隔5年再次获得十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2000年，刘德华被国际纪录官方认证书籍《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证为有史以来获奖最多的粤语歌手。进入新千年，刘德华继续在音乐方面的高光表现，佳作不断，获奖无数。出道以来几乎未曾中断的演唱会，也让歌迷铭记住了漫长岁月与偶像共度的幸福时光。

刘德华是中国香港娱乐史上辉煌的文化符号和时代象征。乐坛已经淘汰了一批又一批的偶像，但刘德华这位名副其实的偶像却依然屹立不倒。这一切源于他对待音乐的认真态度和敢于创新的勇气，不断耕耘，不计得失，永不停歇。尽管中国的流行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百花齐放，但如果非要选出一个人来代表90年代，这个名字必须是刘德华。今天的节目即将在他的经典作品《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糖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咱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那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为全国的家人朋友们进行全方位的健康服务。什么叫全方位呀？就是方方面面，不光调我们的身体，还要调我们的心灵，身心得同调。不光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疑难问题，还要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疑难问题。就是我们既要健康，还要快乐，还要幸福，这叫全方位。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提出来啊，你告诉我，告诉我的学生，这都行。那我会呢一一的帮大家来解决。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帮大家化解难题，带大家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啊。但是你前提是你有问题你得告诉我，你有困难得让我知道啊，要不然我想帮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帮，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在讲新的知识之前，咱们先回顾一下上节课学习的内容。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温故而知新。学习东西你得温故而知新嘛，啊，要复习昨天学过的啊，然后才能呢加深今天所学习的新的内容。那昨天咱们讲了 要想康复糖尿病，需要注意生活的细节。我昨天讲了几个重点，咱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来，家人朋友们，竖起耳朵，咱们共同回忆回忆啊。首先，要战胜糖尿病，不能只靠药物，或者必须依靠营养的干预。就像咱们昨天讲的，天底下没有一个高血糖的病人是只靠吃降糖药治好的，更没有一个病人是单纯靠扎胰岛素扎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不少糖尿病的患者，包括经我治疗的许多糖尿病的老患者，通过科学的营养补充，不仅高血糖开始平稳下降了，并发症也开始消除了。我说过，咱们都要先进厨房后进药房，能在厨房解决的咱不去药房，要多围着公园转，不要围着医院转。我对大家唯一的要求，那就是大家把心敞开，把压力释放掉，好好的善待自己，用一个快乐的心去面对生活，用一个坚定的信念去对待疾病。无论什么病都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但需要选对方法。我跟大家讲，糖尿病的治疗并不难，我来带着大家，咱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几个月以后咱们的糖友啊就能逐渐的好起来，几个月之后希望听到大家的欢呼声。所以大家呢，不要恐惧担忧，就像我昨天讲的，你心情越好，康复的也就越早。
5: 嗯，没错，有一个好的心态情绪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听了林老师的承诺之后，相信大家伙心里头也都有数了吧，也更放心了。但是大家伙可能不太了解哈，李老师这么多年呢，创造了很多调理糖尿病患者康复的奇迹。很多老患者就表示说，跟着李老师调治糖尿病见效非常快。有的朋友说啊，也就四五天时间就明显见强了。那可能有的朋友啊就会问了，说李老师啊，为什么您调治这个高血糖见效这么快呢？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呀？
3: 我确实有一个特殊的原则。这个原则呢，有别于我们的传统医疗对糖尿病这种调理，就是传统的医疗啊，我认为速度会比较慢，因为病根它没找到。现在很多医院呢，一提起治疗糖尿病啊，哎呀，那说的就是啊，胰岛素缺乏，胰岛素抵抗。不可否认，胰岛素缺乏还有胰岛素抵抗是造成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糖尿病的病根有两个，除了胰腺损伤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病根就是肝受到损伤。家人朋友们，我们记住没？它有两个病根，一个是胰腺损伤，二一个是更重要的是谁呀？就是肝受到损伤。那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绝大多数的营养代谢是在肝脏里完成的，包括糖的代谢，有80%的垃圾毒素都是由肝来分解排出的，包括这个糖毒的排出。那中医有个说法，就是百病从根生，肝好百病消。记住，百病从根生，肝好百病消。所以咱们调治糖尿病也可以说，肝坏糖毒生，肝好血糖平。家人们，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很关键呐。就像练武术似的，你看那个啊九阴真经，你把它练好了以后，你的武功飞速的发展，哎，你能从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变成武功高手啊。它就是啥，指导你怎么去练啊，它是核心。所以说我们记住这个核心理念，肝坏糖毒生，肝好血糖平。因为肝呢，还是帮助我们呢能够排解这个药毒的，所以糖毒啊也是毒素当中的一种。所以咱们国内呢有一个研究糖尿病、治疗糖尿病的一个专家，一个院士，叫什么呢？叫佟小林。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只治胰腺不调肝，往往会把病人一步步推向并发症的深渊。所以必须得肝脏和胰腺两个方面来同时调治，但是我们很多医院恐怕都忽视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国内的糖尿病的患者呢就越来越多了。由于在治疗观念方法上有缺陷，所以现在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控制不好。那我治疗糖尿病效果为什么比较好？就是因为我在治疗的时候一手抓肝一手抓胰腺，把两大病根把它给它除掉。那么我今天呢就用这节课把具体怎么做给它讲明白，大家能听话照办，那战胜糖尿病那就不难了。哎，所以大家你们就负责听，我负责教，你们负责听，只要认真听这事儿那就好办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你看我经常讲，我说治病其实很简单，只要方法正确。那我不就讲方法的吗？是不是啊？你得听，你不听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那么首先咱们电波前的听众一定要牢牢记住一句话，叫糖是好东西，是咱们的思维、运动、工作，包括我现在坐在这里给大家讲课，大家听课所用的能量都是从糖转化来的。如果把咱们身体比作一个汽车，那身体里的糖分就相当于汽油，那么只有把糖转化成能量，咱们的身体才有足够的力量去正常的工作生活。在我们身体这辆车里面实际上有两个能量转换器，听好了大家，一个是胰腺，一个是肝脏，就他们两个合作负责把糖转化成能量来供给全身的。明白了这个关系以后，那么再看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啊，这关系明白之后就一步一步来，是不是啊？咱得一步，你不能着急，你现在明白怎么回事啊？这关系明白以后，那么再看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就可能清楚多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肝和胰腺这两个把糖变成能量的发动机出毛病了，因为肝和胰腺的细胞功能减弱了，这个糖转化不成能量了，在血液和尿里边积存越攒越多，那么也就形成了糖毒和淤堵，它就腐蚀我们血管了，毒害细胞，什么坏疽，什么眼病，心脑血管并发症，这都来了。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糖毒它不单单是侵害一个脏器，而是侵害全身的。所以说糖尿病啊，它的发展好有一笔，叫什么？叫一石激起千重浪，就是你往那个河里边你扔一块石头，你看看它能激起千重浪，一个糖尿病就会引发全身的并发症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产生糖毒了呀，糖毒泛滥成灾了啊，到哪儿毒哪儿，毒哪儿哪儿出问题啊，到哪儿侵害哪儿，侵害哪儿哪儿出问题啊。所以糖尿病并发症往往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身上下都是，是不是？一个成年人的身体每天参与代谢的糖有600到700个单位，那其中60%到65%的糖代谢都是肝脏起的作用，记住是肝脏啊，其实肝对血糖的影响比胰腺、胰岛细胞有的时候还更大。咱们糖友朋友们在生活里边呢也能够感受到，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呢一吵架一熬夜，第二天一测血糖啊，那是保准高的，肯定高，但是他的胰腺可能呢还没什么大的毛病，就是肝闹的。那么中医认为肝主怒，怒伤肝，肝藏血，肝藏魂，肝主疏泄，就是我们人体所有器官新陈代谢升降沉浮，这些都是靠肝来疏泄，肝来指导的。那你的情绪这么一炸，肝火就旺起来，你肝火就把身体烧得乱套了，你说血糖它能不乱吗？上个月我接诊了一位辽宁大连市的一个患者，血糖很高，还有脂肪肝，在市内一个医院呢来治疗，效果不理想，找到我了。我没有让他呢急着打胰岛素，而让他什么呢，先减肥，先来消除脂肪肝，因为我知道糖尿病和肝的关系非常密切。结果呢，肝上的脂肪减少了以后，血糖也开始下来了， 就是因为肝相当于是糖代谢的大总管，那么脂肪把它裹成粽子一样的包起来了，它处理糖分就慢了，那么许多糖就容易堆在血里了。就像说一个武功高手，他再厉害，你把他五花大绑，那腿脚都动不了了，那他再厉害能怎么的？发挥不了他的作用了。
5: 哦，原来是这样啊。说到这儿哈，咱们国家发布的健康统计来看，肥胖人群的血糖、血脂还有血压往往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确实是影响到了肝脏的功能，所以啊就没有办法豁达了、通畅了、代谢了。
3: 没错。那么以后呢，我们会详细的讲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这个肝脏的关系。那么讲到这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简单的养肝的办法，大家一定记住啊，这个方法很重要。我提醒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一定注意，讲方法了，方法的咱们得记住啊，方法必须得记住，很有用。第一就是好好睡觉，哎，晚上10点半你就开始上床闭目养神，争取咱们11点就睡着。因为从中医理论来看，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呢，就是子时和丑时，哎，这是肝胆经当令。中医有个说法叫什么呢？叫血卧归于肝。这个时候全身的气血精华都汇集到肝脏里面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如果进入睡眠，肝细胞就能够被滋养、被修复。所以要想养好肝，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休息、要躺下、要睡眠。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是很多眼病啊都和肝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时间段如果你不睡觉，瞪着眼睛玩手机，两个眼睛就像两个灯泡，它得消耗电。我们中医讲熬夜耗心血，但事实上呢还耗肝血。我们肝脏里边的精华都被透支了，进而影响了糖的代谢，加重了糖尿病。来，直播间所有家人朋友们听我的话，咱们一起先从重视调养肝脏开始，你的病就会好起来的。然后再考虑娱乐的事。第二就是要适量的多喝水了，就是把水喝足的确会对肝脏有益，能减轻代谢负担，促进糖毒排泄，等于是给咱们的肝脏啊给它洗个澡。长期坚持养成习惯，就能减缓并发症。但是对于高血糖的患者来说，单纯喝水是不够的，因为糖尿病患者的代谢紊乱，喝进去的水它不能完全变成津液，很快就会通过尿液排出去了。但喝进去的水想转化成津液是需要靠营养来转化的，你缺乏营养还不行，水就不能转化成津液。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养肝的一个小茶饮的方法，直播间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咱们注意了，这个小方法很重要啊！养肝的一个小茶饮的方法，咱们听好了，一定竖起耳朵，特别简单，大家注意：绿茶、枸杞、葛根、决明子、菊花，每个药5克，把它泡水当茶饮，这就可以。大家注意啊，我稍微慢点，我再说一遍啊：绿茶、枸杞、葛根、决明子、菊花，每一样5克，把它泡水当茶饮。如果实在还没记住的不要紧，你找我学生啊，你给我学生打电话啊，我学生一定会按我的思路告诉你的啊。不知道可不能说，哎，我没记清，没记清别瞎用，你得弄明白，哎，茶饮到底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啊？哎，每一种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多少啊，你得记住。这个茶饮呢对我们很重要，这个茶饮你平时呢你就代替喝白开水就可以了，它就有助于给我们身体生津止渴。你单喝白开水，恐怕单独想用它来止渴还不行， 那得达到一种津液这种程度。那么这种茶饮呢，对于眼干、眼涩、眼睛视力模糊有非常明确的辅助的调理作用，叫养肝明目。记没记住，家人们？一定是记住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算是把这个战胜糖尿病的这种秘密啊，一个好的原则方法告诉大家，那就是要用营养来调节肝脏和胰腺，这样调节糖尿病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见效非常快，而且非常安全。你比如说昨天我讲了一个食疗营养的方法，你餐后血糖高的朋友，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配上一碗桑叶苦瓜汤，你坚持几天以后，你这个餐后血糖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别看这么简单啊，这里边蕴含着肝胰同调同治的理念。那么苦瓜里面有一种啊叫皂苷类的生物活性物质，能改善和提高胰腺里边胰岛细胞的功能，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苦瓜还能清肝明目，那双桑叶就是清肝火、护肝养肝的，它是一种优质的药食两用制品，叫药食同源，能增加肝的代谢糖的速度。餐后血糖高的，坚持每天，咱们要是能喝上两杯苦瓜桑叶水，你的血糖改善就非常快，啊，家人们记没记住？一定得用的。
5: 就这么简单呐？哎呦，那可真太好了！广大糖友朋友们，如果要是肝好了、胰岛好了，身体代谢糖的两个发动机啊，就都能正常的运转了，这血糖啊，自然也就平稳了。哎呀，李老师真的是特别感谢您，每天呢都带给我们糖友朋友们这么多科学调糖的知识。尤其是当朋友们了解到啊，您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能取得如今如此的成就，更是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嗯，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支撑您一路走来都不曾放弃过呢？
3: 哎，回望我这半生，虽然童年很不幸，但是我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大师父，也就是我的恩师，是他资助我上学，又全力支持我出国留学。然而我能有今天，我最要感谢我恩师对我的教诲。曾经的苦难确实磨砺了我，恩师的出现又把我在战胜疾病的道路上变得更加强大了，并且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我当时想要跟随他学习医术的时候，恩师确实也是怕我退缩，怕我吃不了苦，可是这件事儿没有难倒我，而是坚定不移地跟随恩师学习，直到他老人家看到我的决心才毅然决然地收下了我。这话说来那可就长了。我记得跟随恩师学医的第一年，他就让我呢干两件事。哪两件事呢？晒药和切药。切当归要斜刀片，厚薄均匀的像纸；切陈皮要细丝，能穿针眼儿。我切废了十几斤药材，手指磨出血泡。恩师看到以后，递给我一块磨刀石，然后说了一句：“刀不快，愿手吗？”当时呢我还不理解什么意思，后来才渐渐地明白恩师话里的意思。表面看是刀切不动东西，别怪刀钝，要先问问自己手劲儿够不够，手法对不对。说到底还是我当时学艺不精，本事不到家。就像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抱怨环境不好、运气不好，实际上当我们沉下心来向内看看自己，就知道呢事儿没做好，意味着还是有短板存在的。环境改变不了，运气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要想改变世界，首先改变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改变了，外界的一切也就都改变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只有自己的本事足够扎实，遇到的难关才会越来越少。只有内心纯真善良，只有把这些善念付诸于实践，才能赢得善有善报的回报。这叫什么？心善能通神，德高可正轨。所以这个善良啊，这个善念，这个善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恩师当时把磨刀石递给我，磨的不只是刀刃，更是我的心性。切药的时候，我要感受药材的质地，比如当归虽然软，但是韧性十足，而陈皮就比较干和脆，所以下刀的角度力度都不一样。这些都要我们亲自一点一滴的在实践当中摸出经验来，靠耳朵听，靠眼睛看，是断然学不会的。通过那一年多的晒药和切药，我就学会了一个道理：炮制药材的时候，最快的不是手里那把刀，而是拿刀的那双手。再后来，恩师开始带着我出诊，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个老船工找到恩师，他的问题呢就是咳痰，而且痰中带血，被各大医院呢都判了死刑。然而呢，就是一个病情这么严重的患者，恩师只给他开了四味药：百合、生地、玄参和川贝。我当时还忍不住问恩师，我说药材不名贵，也不是大组方，这么严重的病能行吗？恩师当时呢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三个月后见分晓。结果三个月以后，老船工自己走着来复诊，说咳血止了。后来我翻了十几本医书，我才明白，那四味药叫百合固金汤的底子，加减之间暗合了肺肾同治的道理。恩师跟我说，用药跟用兵一样，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别老想着下猛药，把人治好了才算本事。更让我动容的是，有一个下雨天，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捂着肚子蹲在门口，恩师二话不说把人扶进来，号脉扎针熬药，忙了整整一上午。乞丐走的时候，从兜里摸出几枚硬币，双手递给恩师，恩师推回去，从抽屉里抓了把红枣塞给他。关上门以后，恩师回头对我说，穷人的命也是命，学医先学做人，眼里不能只认钱。恩师从来不会照本宣科地告诉我今天学什么，要教我什么，一切全靠他的一言一行，全靠我这样的耳濡目染。所以我现在回过头看，这些年我跟随恩师学到了治病的本事，更学到了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医者，比如怎么跟人相处，怎么对天地敬畏，怎么在急症面前稳住手腕，怎么在穷苦病人面前弯下腰，而这些才是我行医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恩师教了我太多，所以说恩师不仅教会了我医术，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医者。
5: 哦，是啊，都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分享，大家确实能够感受到恩师对您的人生影响真的是很大呀。
3: 那是当然的，没有恩师绝对没有我的今天。当初在我学医小有成就，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恩师送了我一句话，锋芒不要轻易外露，因为人性经不起试探。当时我也比较年轻，对这句话的体会并不是很深刻，但是恩师怕我理解不了，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大师第五代掌门名叫红隐，年纪大了，一直在琢磨给自己找个接班人，于是他把所有的徒弟叫到一起，撂下一句话，你们每人写首偈子，就是那种四句的诗，谁写的最通透，我就把祖师爷传下来的衣钵和饭碗给他，他就是第六代传承人。这话一出， 大家都盯着一个名叫神秀的人。神秀是红隐的大弟子，50多岁了，学问好，相貌好，口才也好，平时经常带师傅讲课，大伙心里早就把他当成传承人了。神秀自己也知道，论资排辈这位置跑不了，可越是觉得稳了，他越不敢乱动，万一写得不好，岂不是让人看笑话。那几天神秀啊愁得不行，白天转圈，晚上失眠，到后半夜他终于熬不住了，心想，我写吧，别人说我贪图名位，我不写吧又交不了差，最后他牙一咬，提着盏灯笼溜到南廊墙根底下，刷刷刷写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什么意思呢？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的身体啊像一棵觉悟树，我的心呢、像面亮堂堂的镜子，得时时刻刻擦，别让它沾上灰。写完呢他就溜了，翻来覆去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这事炸锅了，师兄弟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呢，有的抄，有的念，有的拍马屁，红隐也来了，看完以后当着众徒弟的面就说了，按这个修能积大德，但回头把神秀叫到屋里关上门才说实话，你这剂子还在门口转悠呢，压根儿没进门，没见着本性，回去重写。这神秀一听脸都白了，憋了好几天愣是一个字也憋不出来，这事儿本来呢就这么晾着了，可谁没想到后院那禅房里呀有个戳米的黑瘦小个子叫慧能，虽然不识字儿，但悟性奇高，那天他听那个小师弟念神秀的这个偈子，听完直摇头，他就说了，写的挺好但没有底儿。这小师弟一听，哎呀，你慧能，你字儿都不会写，你还口气还不小啊，不行你写一个。慧能说，我写我就写啊，但是我不会写字儿啊，不会写字儿呢可以找人写吗？啊，于是呢他请一个叫张日用的居士帮忙代笔，在墙上又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意思什么意思啊？哎，翻译过来就是，哪有什么觉悟树、明镜台，本来就空空如也，灰往哪儿沾呢？这一下子就彻底炸了。哎呦，这师兄弟们围过来一看，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有人说是妖言惑众，有人说是真开悟了。这时候红隐就赶过来了，瞥了一眼，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二话不说蹭蹭蹭把慧能的字啊全给擦干净了，板着脸说，也一般般，没见信，挥挥手让大伙呢散了。但当天晚上三更天，红隐一个人呢拄着拐棍摸黑溜到禅房，慧能吓一跳，刚要开口，红隐拿拐棍在石碾上当当当敲了三下，转身就走。慧能愣了一下，立马就明白了，这是让他半夜三点去方丈室。三更时分，慧能悄悄地推门进去，屋里就点了一盏小油灯，红隐把门关上，压低嗓门给他从头到尾呀讲了一遍传授的心得。讲到应无所住而生七心那几句的时候，慧能眼泪哗就下来了，当场彻底开窍。红隐从箱子底儿翻出那件祖师传下来的木棉袈裟和紫金钵盂，往慧能怀里一塞，脸绷得紧紧的，你就是第六代祖，但记住，这衣钵不能再往下传了，自古以来传这玩意儿命都悬在刀尖上，你现在必须连夜往南跑，躲进山里，等风头过去再出来。慧能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浑身发抖， 接过一波。那晚月黑风高，红云亲自送慧能到江边渡口，江上停着一条小船，红云要拿桨摇船送他，慧能赶紧抢过来：“师傅您坐，该我划。”红云攥着桨不松手，叹了口气：“还是我渡你吧。”慧能抬头看着他，眼圈红了，但声音很稳：“迷的时候师傅渡我，悟了就该自己渡自己了。”红影愣了一下，随即仰头大笑，笑里有欣慰也有心酸。他松开手，看着小船顺江水飘进夜色里，站了很久很久。至于后来呢，慧能在南方山里躲了15年，才在广州山里露面。凭一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镇住全场，开创了直指人心、现性成人的南宗之派。听完恩师讲的这个故事啊，我瞬间就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思。关键就在于红隐擦剂子的动作，多像现在的老师看见一个天才学生，不当众夸，反而狠狠打压一下，其实是怕他被人惦记。

0: 西啊，真经不起试探。江湖上混，锋芒太露不是本事，能收得住才是本事。就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谁都遇到过那种时刻，觉得憋屈，被低估，被安排去干杂活，心里一百个不服气。可有时候那些磨人的日子啊，恰恰是在给你呀、攒底气。红影可以渡，慧能过江，但后来的十万八千里的路，还是慧能一脚一脚自己走的。师父顶多给你指个月亮，追月亮这事儿，终究得靠你自己。
1: 嗯，李老师啊，您恩师跟您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是爱徒心切的一种表现呢。
0: 没错，恩师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啊，也是点化我。你看，恩师常说，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靠喧哗夺人，而是靠沉潜自度。就像慧能一样，慧能一生不识字，可是呢，却留下了唯一一部被称为心法的中国本土经典之作。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师父都只是指月之手，脚下的路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趟过那十万八千里的修行之途。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开悟。自己不悟，无人可渡；自己开悟，何须人渡？所以说，人，你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得靠自己来渡自己，别人是渡不了你的。包括师父也是，他只是什么指月之手啊，你还得自己开悟，自己开悟何须人渡？那么，这是我在走出国门求学之前，恩师特意讲给我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在众多师兄弟当中啊，恩师最看重我，但是呢，也是最轻视我的。以前我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是天分不够，所以一直呢得不到恩师的重视。直到恩师和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才明白恩师的良苦用心。他不是不看重我，而是特别看重我。之所以平时表现的不看重我、轻视我，是在保护我。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老天爷不让一个人干成某件事情，或许他是在保护你。这个事儿我们得细品。我现在我是理解的非常通透。就像师父是平时你看表现的轻视我，但实际上他很看重我，他是在保护我。那么老天爷是说不让你干成一件事情，其实是在保护你。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那个飞机失事，是不是133个人当时是，但就因为一个人呢，因为某种原因、天气原因没赶上这飞机，结果除了他以外，那132人完全遇难了。那你说他当时还急够呛，哎呀，我这个没赶上飞机呀，还挺埋怨老天爷的。后来知道这事以后，他自己知道了老天爷是在保护他，是不是？所以说什么事儿咱不能看表面，你得看内在。所以呢，我说了，我师父不是不看重我，而是特别看重我，所以才不想我呀招来太多不必要的麻烦。也是因为恩师看重我，才把他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道方剂传授于我。
1: 哦，难怪呢。哎呀，李老师，您讲的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这故事听得我都有点入迷了。我想问问您，您的恩师传授给您的这个神秘方剂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方剂专治消渴，叫做龙翠仙方，这是他老人家从青年时期就一直在研制的一道成师祖留下的方剂。啥叫成师祖？成就是传承嘛，从师祖那里接过来的啊，师祖留下的方剂，而后云游四方，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病患，进行了多方改良和精进，最终

0: 成就了如今专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龙翠新方。由于师祖留下方子的时候啊，告诉恩师，这个方原为葛仙翁所留，啊，葛洪、葛仙翁啊，一共是五味药材，天地五元，土、水、火、风和虚空，五元之药，化糖毒，清糖酸，肝胰同调，稳糖安。最让人琢磨不透的就是，其内的君药叫做龙翠。龙翠是什么呢？啊，怎么写的这几个字？龙，龙王的龙，翠，月字旁，加个什么？加个兵卒的卒。翻译成现代的话，那就是龙的胰脏。可这龙本就是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又怎么能有龙的胰脏呢？这味君药到底是什么呢？而因为年代久远，这龙翠为何物一直不得其解。恩师就这样一边游历四方，一边寻求药材之解。那么恩师在游历的时候，他发现在六七十年代，本来物资条件不那么富裕的光景，结果很多人还出现了消渴症，甚至呢还是一大家子人会集中爆发消渴症。过去我们都认为消渴症是因为吃的太好，消化代谢功能变差导致的，很多中医也认为这是脾湿运化的表现，包括现代医学也认为糖尿病就是胰腺出了问题。但是恩师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恩师说，当时他在游历的时候，就发现来找他治疗消渴症的人，从十几岁到七八十岁的比比皆是。最年轻的有16岁的小丫头，查出消渴症以后，眼睛就看不清黑板了。恩师问他家里情况，小丫头哇的一声就哭了，爸妈天天吵架，我一害怕就偷吃甜东西，恩师一大麦，甘麦咸的像绷紧的弓弦。这个弦呢，弦麦，什么叫弦麦呀？跟弓弦似的，哎，往来流利，暗如琴弦，啊，这个麦很硬，明显是肝郁了。啊，肝郁就化火呀，一有火了，火灼伤津液呀，就给你烤干了，所以这个脉表现的就是硬。小小年纪，心事太重，肝风一乱就把胰脏困住了。胰脏本来好好的，哎，愣是让你这愁给憋得转不动了。那小小年纪你愁啊，这一愁啊，那肝不就郁吗？这郁闷它不就化火吗？是不是？哎，一化火，火它不就热吗？这一热，脉它就紧了，啊，津液灼伤不就干了吗？一干了不就紧了吗？而中年人里边最典型的是40出头的王大壮，生产队呀，赶大车的，脾气暴，一顿能吃5个窝头。他来找恩师的时候，那个脚背啊烂了2个月不封口啊，嘴起大泡。啊，嘴上起泡，一天喝半桶水呀。恩师让他撸起袖子，这袖子一撸起一看，手臂上青筋是又粗又暗。恩师就指着他这个肋骨啊，就跟他说呀，说你的肝火太旺了，肝火就像什么灶堂里的火苗，呼呼地往上窜，把津液都给你烤干了，肝脏被肝火烧得没了力气了，你吃再多粮食都化成糖堆在血里，它不往肝里边储藏了，那堆在血里了，成糖毒了。还有70多岁的老人家，消渴症拖了10几年，那脚趾头烂的只剩啊3根好的了，那个夜里呀，哎呀，那个尿桶啊都能装满一半儿。恩师给他搭脉，脉象是又细又涩。啥叫色呀？色如刮青竹，如刮青竹，你想用刀刮青竹，色不色？色啊，就像干涸的河道， 恩师说他这是操心太多，把肝血都耗干了，肝血不足，胰脏跟着没了养料，就像地没了水，啥庄稼都长不旺。这三代人呢，看着都是萧和尚，但是他们的脾，也就是胰腺，其实成了肝的替罪羊。肝主疏泄，是管调度的那口气；胰是管干活的那团肉，气顺了，肉才能有力气，肉有力气了，糖才留得住。这就好比是菜地，有的土肥厚松软，种啥长啥；有的土结成了硬块，水浇上去存不住，全从缝里漏走了。所以肝气亏虚了，滋养不了脾，也就是我们说的胰脏，这不就有了糖尿病，有了糖毒，有了糖心病、坏疽、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包括糖尿病脑梗、脑出血等等等等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吗？你看呢，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朋友了，有的是糖尿病心梗了，推进去做支架，结果导丝进入心血管了，一看糖毒把冠脉都给堵死了，支架根本没地方下，怎么推进去的，怎么推出来的，钱白花了，没办法治。还有不得已开胸搭桥的，结果把胸口的肋骨都锯开了，一打开心脏傻眼了，血管密密麻麻的都是糖毒毒死的，根本没桥可搭，咋办？再给锯开的肋骨用钢丝勒上吧，只能推出去，钱花了，最早了，命还没救回来，人财两空。那更有糖尿病肾衰的，只能一次次透析，一次次在绝望当中看到生命一点点流逝。唉，这样的糖友我见得太多了，这绝对不是糖友的宿命。所以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也告诉我自己，我说医生是干什么的？医生活着的意义在于让患者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乐，活得更幸福。所以说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的，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要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牺牲自己，成就患者，成就百姓。我们作为医生的，一定要永远记住这句话，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因为老百姓太苦了。所以说，这样的糖友我见得太多了，这绝对不是糖友的宿命，而是由于错误的治疗导致无奈的结局。所以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恩师说的八个大字：肝湿疏泄，横逆犯胰。所以治疗消渴症就不能光盯着胰腺这一件事儿，而是肝胰同治，既要治好肝这个糖库总管，又要治好胰腺这个用糖先锋。这是跟龙翠仙方化糖毒、消糖栓、肝胰同调治疗消渴症的一个方针和策略。
1: 哦，原来如此。李老师，也就是说消渴症啊，就是糖尿病的治疗，不仅要关注胰腺，更要关注肝的问题，对吧？
0: 对，直白点说，血糖确实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进行调控，但是肝决定了胰腺的好坏，以及糖的分布。所以恩师说，消渴症的治疗一定要肝胰同治。那么关于菌药龙翠的发现过程，还是恩师根据葛仙翁传承下的方子详解，游历到了青藏高原。当他找到了野生的藏香猪以后，详细了解，才知道了这龙翠指的就是藏香猪的猪胰，这龙说的就是藏香猪。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李老师，我还是有点没太明白，这藏香猪跟龙 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看呢，在藏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地上黑珠为龙胎，入水化龙，升天成龙。”传统文化当中，龙管水，行云雨，是天的使者，而猪拱地，食百草，是地的化身。而猪就是龙在大地投下的肉身，龙在天上布羽，能量下沉到地脉，化作黑猪在泥土里翻滚。所以，藏医药文化当中认为，吃一口藏香猪，其实是吞下了一团被大地包裹的龙气。而且，藏香猪常年在高海拔山林拱食虫草。贝母、人参、雪莲等珍宝藏药，藏族文化认为这是龙借猪身养精髓，所以那里的人常说，龙是天的精气，猪是地的骨血，一个在天上行云，一个在地上拱土，共同维持着人间那口生生不息的元气。藏香猪确实也是如此。它们常年生活在3000米以上的山林高原之上，在藏地文化中认为它有三重之灵。哪三重呢？第一是静，第二是任，第三是和。这样的藏香猪猪胰和普通猪胰是截然不同的两味药。藏香猪不一样，它在海拔3、4千米的高原高山跑。喝山泉水，吃的是全世界独有的高原虫草、贝母、松茸，而且藏香猪吃的那些珍宝藏药，全靠胰腺运化，所以藏香猪的猪胰不仅可以以形补形、化糖毒，而且还能带着藏药的多重功效一起入药，实现化糖毒、清糖酸、养脏腑的药效最大化。配制出龙萃仙方以后。恩施立刻就给病人用上了，其中有一个病人，60多岁的老张头，当时呢在镇里呀，他是管粮库的，因为在粮库工作，那可是过去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呀，那从来在吃的上一点不发愁，别人吃不上喝不上，人家管粮库的呀，那粮食咱不说随便拿吧，那也差不多，他的问题是什么？是口渴很严重。还尿频，一晚上能去5、6次茅房，而且腿上的肉啊一按一个坑，下肢浮肿啊有几年了，而且老张头呢，别看50多岁了，特别的能吃，刚吃完3个大饼子，转过头就饿得心慌手抖，村里人还说老张头啊这饭量比年轻小伙子啊那还要能吃，那身体真不错，殊不知啊。老张头啊，他得能吃可不是好事儿，这是病，是消渴症。没几年人就不行了，皮包骨头不说，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睛都基本呢看不见东西了。随后恩师呢就给他用上了龙萃仙方，3、4天的时间，就3、4天啊，这个老张头晚上一觉睡到公鸡打鸣。那过去呢，一晚上好几回呀，那5、6次，这回出人意料的，一次没起呀。一周以后，老张发现自己的饭量下降了，吃完一个馒头，竟然就觉得没那么饿了。这要是放在过去，别说是一个馒头啊，哪怕是吃完3个，老张头还饿得不行。1个多月以后，老张腿上的浮肿啊，也彻底消了。人也不心慌手抖了，更关键的是身上有劲儿了。原来挑3步一喘，5步一歇，现在呢走上1里地的路，丝毫不觉得累。那个年代血糖仪是个稀罕物，连医院里边都不多见，那更别提老百姓家里了。所以病人也不关注这血糖，甚至压根就不知道这血糖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饿，知道渴。知道晚上起夜次数多，知道自己心慌浮肿干不了活，而恩施的龙萃仙方治疗消渴症，关注的不是血糖，而是通过肝胰同治，让血糖得到利用，让病人不口渴， 排尿正常，心不慌，走路干活都有劲儿了，让百姓能够更好的生活劳作。后来我在出国留学以后也发现，藏香珠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含有甘油三磷酸酶的动物药。说甘油三磷酸酶是何物啊？这是蒙特利尔大学医院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发现的。说这个东西啊，它在糖代谢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当血液当中的糖过多，而且甘油三磷酸酶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就会造成组织内糖毒堆积，产生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而甘油三磷酸酶能够清理分解糖毒，并将其转移到细胞外，从而清除细胞当中过多的糖，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免受糖毒性损害，同时减少脂肪生成和肝脏葡萄糖生成。这个科学论文呢，发表在国际医学权威报告，而且我们中国科学院进行了全论文的翻译和发表。所以藏香珠的珠胰既能够以形补形，关键是不仅能够强效化糖毒清糖酸，而且还能够保护胰岛细胞，保护肝细胞。大家要知道一点，藏香珠是我国唯一的高原猪种，纯野外繁殖，不可人工饲养，而且藏香珠的生长周期很长，并且体型很小，就算是成年藏香珠最大体重也不超过50公斤，而它的珠胰每一个仅仅只有200克左右。所以藏香珠的珠胰如今在市面上想花高价买到都非常的不容易，一克野生藏香珠的珠胰甚至要超过黄金的价格，最少也要达到2000元一克。所以想用上龙翠仙方确实不是随时能够用得上的。不过糖尿病病情严重的朋友呢，也不要担心。我说了，我做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再难再苦的事儿，我都要去为大家争取，为大家解决。所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会持续不断的给大家带来健康知识和健康福利，包括还有免费的福利送给大家，甚至于还有当年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的一件震撼海内外医学界的宝贝，未来呢，我也会免费的送给你。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 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 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那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 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10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 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

0: 性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儿，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儿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售方的一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研售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验收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0: 哟，
4: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洛活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0: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哎，那么我最荣耀的，

0: 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1: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0: 嗯，
1: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0: 嗯嗯，
1: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啊、都不敢吃，
0: 嗯，
1: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0: 嗯，
1: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
0: 哎、
1: 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0: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1: 就是，
0: 嗯，
1: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0: 嗯，
1: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啊、肯定是死不了了
0: 啊！
1: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0: 嗯，
1: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嗯，
1: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0: 嗯，
1: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0: 嗯，
1: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0: 嗯嗯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呀、啊、身体呀、啊、都健康了，
1: 嗯，
0: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得很正常。
1: 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
1: 嗯，
0: 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1: 嗯
0: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啊，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1: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 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嗯，
0: 哎，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1: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对。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1: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1: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1: 哦。
0: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
3: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了。
0: 现在什么感受？
3: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 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0: 啊，
3: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
0: 嗯，
3: 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

0: 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1: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熟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1: 嗯嗯，
0: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三个加好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四年康复片，
1: 嗯，
0: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1: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0: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一次你们这个三代原始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我演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1: 嗯嗯嗯，
0: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人要求高啊，活个那个七八十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1: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0: 对
1: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0: 是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你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两三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
1: 嗯嗯。
0: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0: 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0: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0: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1: 嗯、
0: 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0: 对，确实这样、
1: 嗯、
0: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0: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嗯，
0: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0: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嗯嗯，但你这个。

0: 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1: 哦，
0: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0: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他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0: 嗯嗯，
3: 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3: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
3: 嗯？
0: 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3: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啊，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
0: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
0: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3: 嗯、
0: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3: 嗯、
0: 啊，
3: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叫不孝，嗯、啊，所以说很纠结
3: 是是、哎、
0: 很痛苦，对吧？
3: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啊。
0: 嗯，
3: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儿，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3: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 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3: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3: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得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3: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3: 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3: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3: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咱发小中央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 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4: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兔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三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呀、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凉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呛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它是发酵药，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这个疗效是非常迅速的，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4: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4: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0: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4: 对。
0: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4: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执着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0: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4: 是啊，哎呀，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找过镜子，
0: 嗯，
4: 都好几年没找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呀，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点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啊。
0: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4: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嗯，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嗯，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0: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4: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啦，欢迎各位今天走进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各位好，我是软软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制作哈播出的一场午间凑热闹，也是整个云南省最颠最好玩的娱乐节目。当然啦，我们刚刚开始的话，我们这档节目要通过三个平台来播出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如果您正行驶在道路上的话，哎，拿出你的这个
0: 手机
1: 啊，行驶在道路上不能拿出手机啊，
0: 听我们的
1: 啊，对，拿出你的耳朵来啊，然后调频调到 FM 九七来收听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当然，我们在全省16个州市呢也同步的在直播，当地的宝宝们就找当地的这个频道就好了，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九七了啊。好，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上的宝宝们要注意了啊，我们的官号也开始在直播了，大家搜索微信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啊，就开始直播了。
0: 云南交通台，
1: 对，开始直播哈。另外，抖音上的小伙伴们，大家搜索阮佳影，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时开始直播。
0: 每天中午来到这个时候呢，啊，刚好呢，可以在经过繁忙工作之后呢，小休一下，
1: 对，
0: 来给我们疯狂，这是我们精神的食粮，并且呢，让大家可以得到这个很多的放松，我们只为陪伴大家一起欢乐放松啊。
1: 对，没错，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给我们互动起来，不要忘了我们的小赞赞要点起来啊，不论是视频号的宝宝们，还是抖音上的宝宝们，小赞赞都点起来哦。
0: 是的。今天我们开场呢，将会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演绎。这首歌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他是也是会唱的啊，所以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唱歌，放放松啊。我们这不是专门给大家表演节目的歌手啊，我们是来跟大家一块儿轻松的这个唱歌的环节啊，所以呢，也不用特别的在意我们的这个现场唱的好不好呀。这个是天师在的那个单位，是的，云南广播电视台，还有丁瑶啊，丁瑶也在。丁瑶下午2点以后会有这个直播啊。
1: 啊，丁瑶已经调到别的部门了，
0: 啊、
1: 好吧？
0: 不算了。特别的下午两点还有个
1: 桃子已经不在台里了啊，他没干了，然后丁瑶已经走了。
0: 对，阳光无限，你看这列举了三个人，就天师还在啊，天师在卖货啊。
1: 对，欢迎
0: 星
1: 宇啊，欢迎大家啊，感谢阿峰，视频可以看，收音机也可以听。是的，感谢阿峰，阿峰，你看今晚倒了虎，陈磊呢？你们说的这人早就辞职了。
0: 陈磊去回家景德镇。
1: 景德镇啊，嗯，好嘞，感谢重生之我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宝贝儿，
0: 哟嘿嘿，一起跟上节奏来唱歌啊！这是一首轻松和熟悉的歌啊！如果你也会唱。

FM 九七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啊。我们今天呢，两个视频号呢也开始为大家来现场这个吟唱，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走进来。如果有你会唱的歌呢，也不妨可以。

0: 谢谢。
1: 他掌先来一个轻松点，
0: 哇，好清新啊，
1: 很适合今天中午的这个氛围啊。
0: 啊，一下让我一下觉得，哇，我一下回到了，感觉我一下穿越了，感觉自己是零零后，
1: 是吧？有人都说了，哎呀，老师旁边这个美女确实的漂亮，要是早点认得呢，肯定是我对象。
0: 现在认得也不晚嘛。
1: 啊，他这个关键是很押韵的。
0: 对。
1: 哟，旁边的美女是那么漂亮，要是早点认识是我的对象。
0: 但是要赶到家也不晚，因为我是单身。赶紧发猫过来的哈，有很多机会的，可以的哈，该位的。然后放牛说吃饭了没有？当然没有吃饭，我们两个经常是饿着播的啊。然后一千岛大哥说辉哥呢？明天啊，辉哥
1: 明天就来了。
0: 对，我们不肯天天上班太累了，所以我们是轮着做节目，
1: 轮班轮班啊。一三五到二四六，星期天你也可以休息哈，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明辉说我也是单身，
1: 搁这搁
0: 这搁这哪个？哥哥的想要打色一下，
1: 跟着
0: 你是哪的？站在地上的那份打色
1: 啊，车子打错的了，感觉是个打车打车，我是打车。
0: 哦，这个感谢川川啊，然后我们的 ZY 小哥哥也加入了粉丝团灯牌，感谢感谢，然后川川也成为了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家。进来的话就是挂一挂粉丝团灯牌就好了哈。
1: 有人说你是单身，怕是花旗山，花旗山是大部。
0: 张英是单身，只不过是花旗山。
1: 花旗山是大部，个啥？
0: 只不过不应该是那个吗？
1: 我删不了，我删不了。
0: 你不删
1: 加三？
0: 你是加三的属下。
1: 加三的属下。
0: 只不过是加三的蜀山，可是啊，
1: 有人说家家喝多，家宴家酒家欢也有家朋友啊。
0: 只不过麻烦你，你的手机拿了截屏的视频好吗？给我懂。
1: 我们忘记，不好意思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多跟我们聊天。
0: 哪点的话呀？刚才是在讲的，我们忘记是哪点的话？
1: 我也学不懂，我乱讲的。
0: 哦，我认得了，你讲的有点像昭通的。
1: 昭通。
0: 他讲的是昭通的朝阳区的话，嘎，昭通朝阳区的哈。
1: 是。
0: 真的。
1: 有的啦，欢迎大家，嘎。
0: 像唱歌一样啊，空杯，你是哪里的朋友？你是哪个省份的朋友？因为我们的
1: 卡卡哥哥的，
0: 对他可能听不懂云南话啊。我们在这里再说一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然后来到我们这档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云南台推出的一个娱乐脱口秀节目，然后我们主要是以时下的一些热点脱口秀段子为主，然后呢再搭配70、80、90后的一些怀旧音乐。那么很多音乐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唱，然后也有我们自弹自唱的部分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一定要666支持起来哦。
1: 是嘞，下半段我们还会有这个好玩的现场弹唱，也跟大家一块来这个互动啊。所以呢，只要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就可以轻松留言了。
0: 嗯，看不见了。
1: 哦，把楼下给他发上去，不然也不在华里面
0: 啊。没关系，看不见啊。OK， 那么也欢迎那个视频号的宝宝们啊，来给我们多点点赞。然后大家记得，如果你在收音机端口的宝宝呢，可以进视频号来看啊。我们的视频号是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大家关注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位朋友，这个他说我是辽宁盘锦的，听着挺有意思的，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1: OK， 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了啊！
0: 哎，没得错，没得错，妹，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妹，然后在昆明这种夏天了嘛，我就觉得干湿了，个，妹，一号么冷，一号么热，有太阳晒地方晒了干湿呢，个啥？然后阴凉地方又冷。
1: 对于很多外省人家，我们真的是非常清凉的了，
0: 非常清凉的了呀！
1: 穿个短袖，天天也是非常开心，
0: 啊，是呢，是呢，是呢。
1: 那么夏天呢，找个搭配会好看，那么需要刷这个。出圈呢，孩子了嘛？
0: 嗯，
1: 这个鞋呢叫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
0: 啊，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哇，
1: 好看
0: 了，
1: 啊，
0: 嗯，是呢，而且我也认不得大家哥看过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了，就是它有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它。不需要穿带带，它有穿带款呢，或不穿带款呢，
1: 就是一套了嘛，懒人鞋，
0: 套懒人鞋，然后它那个很漂亮呢，有白色呢，有各种颜色呢，飘的金边，飘的蓝叶，还有个最经典的款就是白色飘的蓝色的花花呢，哦，太漂亮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七月上上和大侠新圈就带个大家，那就是鬼冢虎运动鞋了，噶，然后官方售价了嘛，是800块全一双。今天我们就七月上上和大侠新鲜呢，价格是299块钱，然后呢，在富士区还可以下9折的优
1: 惠
0: 啊！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加下来到手价仅需要26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货，非常划算。鬼冢虎这个鞋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上脚零负担啊，那薄底儿回弹非常好，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也非常的这个好穿，而且轻松百搭，据说是万能百搭。不管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时髦感的拉满，颜值可以说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不用错过，赶紧去看一看。那么具体你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呢？直接在这个微信搜索，直接搜这个九七月商城，你就可以看到了它的款式啊、鞋码，通通都有，就放心买就对了啊。
0: 对，然后我再拿昆明话来说一遍，噶，如果要买的朋友，噶，微信小程序打开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侠心血，云南的大侠，心脏的心，选择的选，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哎，这个除了鬼冢虎运动鞋之外，还有一款包包是耐克包。包啊，真的是啊，
1: 多款耐克包，它这个有 logo 啊，有各种啊，都非常棒。这个 logo 包呢，它其实有斜挎的、稍提呢，还有腰包，各种款式都有，是吧？而且呢，价格也非常好，129块钱，不需要纠结它的款式，热门的款式统统排齐。比如说这些 logo 了嘛，加这些，它就非常好看。哎，你看啥个？是啥的很，是吧？不管是平常出去玩啊、通勤啊，还有这些这个旅游啊，都可以带，轻松抓手，超大能抓。斜挎包呢，它会，比如说平常挂个杆，背个手机充电包，钥匙嘎嘎好，非常方便。还有拎包，这个拎包也可以呢，自家在线。比如说你上个经常要按自己的衣服穿搭，有搭配，哎，那么就非常好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大家赶紧这个微信打开小程序搜索“大侠心血”，或者是“九七月商城”购买就可以了，噶。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大侠心血推荐到这里结束了。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毕文君澄澈而且有穿透力的唱腔，将每一场从暗夜走向光明的旅程娓娓唱出，把藏起的脆弱、害怕、失去的忐忑，化作了雨滴般温热的回响。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毕文君全新单曲《破晓》。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1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听又潮，
13: 够潮
10: 够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OK， 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午间凑热闹，一起嗨起咯，
15: 一起嗨起来啊，宝宝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Ladies and Gentlemen 啊，我们3个平台同步直播，如果你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话，哎，大家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手握方向盘的时候不要因为听到我们的节目一下子小了不好意思，这个紧到的刹车踩着就别想跌倒。
9: 对，就准确听节目啊，良性听节目，然后呢，合理的开车。
15: 对，
9: 并且呢，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可以直接过来看我们啊。
15: 对，好嘞，我们的视频号呢，大家来关注微信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赶紧来视频号加关注点赞，然后看顶我们。另外呢，抖音号也在直播阮佳影，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景，你看，这个他的名字成功组成了我的名字啊。
9: 是的，关键是这几个寓意都非常的好、
15: 非常的好啊。
9: 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15: 好，来回复一下。
9: 有人说阮宝宝中午好
15: 啊，一路一路有你宝宝，你好中午。
9: 听着他像个暖宝宝，是吧？
15: 暖宝宝啊。
9: 然后呢，川川说顶顶姐去国乐无双了啊。
15: 谁是顶顶姐啊？
9: 撒丁丁了嘛？
15: 哦，撒丁丁哦，就是那个
9: 国乐无双是个综艺，
15: 啦啦啦啦啦撒巴根那个。期待丁丁姐来电台相遇哈，改天我让那个苏志打个电话给她，约她来做节目啊。 名声。
9: 然后呢，说10月份来云南旅游，然后到时候可以过来拜访，没问题，赶紧来。
15: 嗯，好的好的，名声欢迎
9: 欢迎你
15: 。然后何味道说我是北京来的，发现昆明的豆腐渣种的花套特别好吃，怎么网上买不到啊？
9: 我们都不知道哪有
15: 豆腐渣种
9: 的
15: 黄桃。好嘞，以后我们节目给你安排起来，等我们节目开始给大家分享好物的时候一定给你上啊。何味道先关注我们，
9: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知道豆腐渣种的黄桃。
15: 嗯，对，
9: 您在哪儿找的，给我们也推荐点呗。
15: 何味道说，我说电影的景啊，是不是口误了，瓢了瓢了，
9: 电影的姐。
15: 这个哈哈说云娜姐姐吹牛又有通，云娜姐姐从来不吹牛，要吹了嘛，哥是吹那样
9: 啊，吹轰
15: 吹轰，
9: 响里的
15: 轰吹
9: 到
15: 了云
9: 南，
15: 响里的轰吹到了云南，
9: 车
15: 所以不吹轰哈啊。小潘说能挑战一首至臻，我叫身边的朋友来关注，至臻是什么玩意儿啊？
9: 我不好意思，没听过这个歌。
15: 对，然后孔雀羽毛说云南的小姐姐不吹，吹风啊。
9: 接下来不好意思，忽然之间你就吹虫了。
15: 欢迎桃子主播，我不是桃子主播，我咋个是桃子主播啊？你不是眼睛长萝卜花了？想你
9: 的话是要买黄桃了是吧？所以是桃子主播。
15: 好，接下来把这首忽然之间送给大家。大家觉得我唱得好的话，加入粉丝团的牌好吗？小星星、小赞赞，飘起来，帮我们做做数据喽！爱你们。

唱歌不要闭着眼睛，闭着眼睛咋个有感觉嘛？就是要闭着眼睛唱了，你懂个什么子呀？

有个内涵的文艺年轻人说难听了，难听的们把身子转过来往北方听，不就好听了吗？分声部了，是的，我们在唱和声，谢谢。这种你都觉得难听吗？你就可难成门听了嘛，可北京听就好听了。

0: 我老实地跟你说，在电台的主持人里面有哪个子亏先是把莫文蔚来唱和声的，怕是潜意男生只有我们这一档节目可以做得到啊。是真的，我跟你们说，跟你们讲的真的话嘛，你们要说我讲的是假的话，给你们好好的唱嘛，你们说难听，给你们这个乱唱嘛，你们说嘛，咱作为一个电视台主持人是要乱唱，你是要干些哪样啊？
1: 哎呀，有你的邻居来了。
0: 哦，主播住在山雨桃源吗？我家楼下。你家在一楼吗？是的，我不是住在山雨桃源，我是金茂一楼啊，我们是对面邻居。然后项羽说20年没回云南了，宝藏主播。哇，项羽啊，霸王，我是鸡啊。啊，
2: 还有这种要求？
0: 我是玉鸡啊。
1: 哦，吓我一跳。
0: 没，你是做个虾呢。霸王，我是你的鸡。
1: 虞姬，
0: 我是虞姬。不是，古代他们只叫一个字啊。
1: 那你霸王你也不能叫王啊。
0: 鸡。来，有请虞姬闪亮登场。
1: 是什么？
0: 虞

0: 臣妾给霸王请安。
1: 我以为做臣妾有点做不到啊。
0: 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你看项羽说了一个字，你干脆叫霸算了。
0: 嗯，
1: 包啊，
0: 霸我是鸡。
1: 这听着有点怪啊。
0: 然后小潘说，主播推荐一张专辑，叫做《弹词话本》啊。好嘞，我们去听听。你是不是零零后啊？好的，
1: 啊、
0: 谢谢你的推荐。
1: 好了解你啊，这个居然知道这么多
0: 啊！你女儿幼儿园还和我女儿同学，市政府 B 区，是的，
1: 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不是教
0: 啊？是吗？是吗？是同学吗？是哪位？就是有很多那个家长刷到我说，我买黄先生的妈妈怎么是做这个的？
1: 哦做这个怎么了？
0: 嗯，就是那么少啊，
1: 说的那么好了嘛，带给大家快乐还不行？
0: 好，谢谢波就是水的粉丝团灯盘啊，谢谢。然后我们来说点好玩的小段子吧，给大家。
1: 前两天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刚刚到着我的那个朋友。

0: 夫妻两个了嘛，结果老婆就玩了
1: 啊，咋个玩？
0: 你说嘛？
1: 哦，好，我来演老婆他的意思，我没 get 到这个点。老苏啊，这个我看你天天是在这个打游戏呀、啊，老苏啊，自从我十二岁就进你家了，免费当了6年的童工，到我18岁的时候嫁给你啊，你这个18岁到我38岁这20年，你还是在打游戏啊？我问你，你是不珍惜我？我会游戏到底是哪个重要啊？
2: 当然是你比较重要啦。
1: 那你咋个现在还在玩嘛？你看看你那个手啊，一天抬这个手机，不是玩这种样就是投机。啊，就天天我每天给你炒3顿鸡，早上鸡汤，中午黄焖鸡，晚上麻辣鸡、辣子鸡，你还吃不够，还吃烂鸡，还周末吃鸡。
2: 我要跟你说啊，游戏非常的简单，不会像你有这么多问题呀、啊。
1: 哎呀，你是嫌老娘啰嗦了，你小心个，过去拿那个老娘的拐过来，你这个开始头都给你打断掉。
2: 当然是游戏重要了啊。对啊，
1: 何为道说听不懂裘进话走了，怎么可能听不懂啊？
2: 裘进话其实跟普通话是非常好懂的啊。
1: 我们
2: 也看到这个，就是后来第二天啊，这个老公又开始做家务了，
1: 然后
2: 想弥补一下过错啊。
1: 老苏，哎呀，做日记吗？你看看，个对，我跟你说了，叫你把当游戏了，你这表现还是好呢。你看看你在搓桌子了，首先给你表扬，但是，你做个错的冷静点慢呢。
0: 哎呦，喂，你说啦，我这个叫认认真真的工作，我做人跟打游戏是一样的认真。你娃娃，我根本不像你，做的家务完全是靠糊弄啊。
1: 我跟你说，苏兄，你对我的评价就不对了，我这个不是糊弄家务。咋说我糊弄的是家务，你不一样嘛，你日打游戏，然后你摸个桌子还骂名字烟呢，你糊弄的是你的人生个人的啊。
0: 是啊，哎呦，多大的事情，不管咋说嘛，以后家里面的大事小事你做主，给要的
1: 啊，我做主的。
0: 有些小事情嘛，你就莫管了，我来做主的了。
1: 没在那个耶，招通的人男人给有那个好啊。
0: 还不你说嘛，你要咋整？
1: 没想自重嘛，最近给点闹大事。
0: 哎，没得，一样大事都没得发生哈，全部是小事，我说了算哈，你别说了。
1: 龙游皇说听不懂了，来，我们来一个北京的，我们照顾一下那个全国的听众啊。刚才我们说的是那个方言啊，我们说点普通话。好，来一对北京的夫妻
0: 哟。这家里头谁说了算呀？
1: 哎呦，大爷，怎么着呢？今天是心情不爽呢，爷？
0: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呀，北京城那是赫赫有名。我在家，我是一家之主，所以从今往后，这大事小事、鸡毛蒜皮的事儿，那都得我说了算。
1: 那哎呦，爷，您就别给我这个电生气了啊！爷，您说吧，今天您对，臣妾的哪里的服务你感觉不好啊？还是我做了什么的事？
0: 我不是觉得服务不好，我总觉得你太爱买衣服了。
1: 哟，爷，您看您说的，我这不买衣服，那您能帮我带出去吗？我这个，您爷，您可是达官贵人呐！您看我这抠抠搜搜穿的穷稀巴拉的，你怎么给我带出去呢？对吧？再说了，我爱买这个东西也是给你撑面儿，不是吗？别人都说，哎呀，苏爷，您的内人，哎，智慧啊，哎呀，贤惠呀、啊，哎，秀外慧中啊！你看这衣服还有品味，哎，这苏爷一定是大款呢。瞧这么一看，这造型一摆，得，您的这个业务不是就端起来了吗？
0: 行啊，有你这么会说的就没几个了啊！来吧，把这个月的那个零花钱拿去买新衣服。
1: 哎呀，谢谢爷，谢谢爷。好，谢谢波就是水哈，哪的电台可以收听？云南哈，这种工作真清闲，清闲你来干啊，我们干的都要吐血了，好不好？
0: 有人说调频多少 FM 九七在云南收听得到啊，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电台的笑声啊好像以前我听见那个快乐神产险里面那个胖娃娃的也是这种声音，
1: 嗯，然后秋不落叶说堂堂省台这北京话听高低敷衍了，我想跟你说我们是应纳月，我们是应纳月，除了应纳华家的地道之外哪地的话我们都是那份哈那样发班的别列狗狗，
0: 对，没关系，我们大家种在一个学习氛围，然后种在一个这个现场的欢乐氛围感啊。
1: 嗯，好，
0: 有那个味儿就 OK 了。
1: 对，有你更精彩说，说为云南电视台点赞，一赞而红，感谢你，宝宝。
0: 好的了，哥，嗯，马普展一号感，
1: 马普展一号，哎，马普们随时展，哥，你们要咋个听？
0: 软丝啊，也云南也得。
1: 哎，这样嘛，就北方的朋友或者全国的听众，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说马普，你们能听懂吗？
0: 嗯，估计怕还是有点困难
1: 啊。好嘞，好，我跟你说啊，这个，前两天吧，我一直这个减肥啊，早减肥的话要配上哪呀？要配上这个一日的这个作息的，我就给我的减肥计划呢定了个详细的这个作息表。
0: 早上
1: 闹钟下了，我就跟他对视三分钟。
0: 叮铃铃铃铃铃铃铃，
1: 瞎哪瞎瞎个毛线怪！
0: 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不要瞎了嘛！你咋个是啰里吧嗦呢？过客过客，一脚抓过客。最后我就跟他打缠和解。妹，求求你了，我今天我再睡五分钟，哥好，不要在这里啰里吧嗦的，身为一个小祖母的叮我的叮。然后早上起来，我好不容易起来了，接下来我不是要控制身材嘛，我去买了奶茶，穿上我的这个小包包，背上我的这个小 LX 包哈，叮铃叮铃去，啦啦啦啦，今天要买个奶茶喝，哎，老板。老板，
0: 啊，
1: 有人吗？
0: 怎么了？啊，
1: 嘿，
0: 哎，你好，你好，你要什么？
1: 我是我呀，你还记得我吗？
0: 啊，你
1: 啊，
0: 就是每天来买五杯奶茶那个啊。
1: 啊，老板，那个我
0: 今天要几个呀？
1: 我今天要减肥，我就要一个就好了，老板。
0: 那你要几分糖啊？
1: 哎呀，老板，要不要来一个特殊的？
0: 什么？
1: 就是要来一个那种和生活一样甜的。
0: 啊。你早说嘛，直接说要无糖的不就完了吗？叮叮叮，减肥计划开始了，关键是要少吃一点。
1: 泡汤了
0: 啊，你要少吃点啊，
1: 嗯，
0: 对不对啊？你看你今天又去喝奶茶，那怎么减呢啊？
1: 好，
0: 到明天怎么办呢？明天又要继续了。
1: 对，好，我们来回复下云Air小帅说，深圳电视台发来贺喜，再次感谢。感谢我们大湾区深圳电视台发来的贺喜啊，谢谢谢谢啊，很多同行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我们不会说广东话，我们只会 sit team 谢讲谢讲小小在呢度，我哋多谢你哋
0: 关注，哎，
1: 多谢你哋
0: 关注，
1: 啊，说的准不准也不知道啊，
0: 就是轻巧嘛，很轻巧的讲出来。
1: 对对对对，好，然后那个感谢
0: 说那个无糖的那个奶茶，就再加个苦瓜，身材就有效果了
1: 啊，无糖奶茶，又
0: 得酒了嘛，跟上，
1: 跟上，真的呀。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是不是苏兄来给大家唱首歌？要不要把你吉他拿来？
0: 我们可能有点
1: 先进广告。
0: 对，
1: 好，我们
0: 我跑有小小点不高，哦，好，可以呢，
1: 也可以能呀，
0: 啊。
1: 好，来，我把吉他拿给苏兄啊。
0: 不用，直接在这上面
1: 直接唱啊，
0: 那个，
1: 好的，
0: 下半段我们再拿，
1: 下半段我们再拿吉他，好不好？
0: 有来不及摘。
1: 好，那我们先来给苏兄来唱一首，让软软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宝宝们 ？OK， 你们不要忘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赶紧来搜索我们的官号、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来关注。抖音关注阮佳颖正在直播。
0: 我可月十六买电脑是啊，最喜欢唱的一首歌。

0: 念心点歌送给朋友，粉丝团灯牌加起来气球走一个。
1: 是的，
0: 正经点啊，不正

0: 个歌曲过后呢，马上因为还有点点时间，我们要赶快进广告。
1: 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是的，一会儿见哈。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了。
1: 没得错，没得错，夏天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在昆明这种夏天了嘛，我就觉得干湿了，嘎，一下么冷，一下么热，有太阳晒的地方晒了干湿了，然后阴凉地方又冷。
0: 对于很多外省人来讲，我们真的是非常清凉的了，
1: 非常清凉的了呀。
0: 穿个短袖，天天也是非常开心。
1: 哦，是呢，是呢，是呢。
0: 那么夏天呢，找个搭配会好看。那么需要刷这个出圈的鞋子了嘛？这个鞋呢叫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
1: 啊，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哇，
0: 好看
1: 的
0: 很
1: 了，是呢。而且我也认不得大家哥看过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了，就是它有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它不需要穿带带，它有穿带款呢，或不穿带款呢，
0: 就是一套了嘛，拉染鞋，
1: 套拉染鞋，然后它那个很漂亮呢，有白色呢，有各种颜色呢，飘得金边，飘得蓝耶，还有个最经典的款就是白色飘的蓝色的花花的，太漂亮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七月上城和大家新选就带个大家呢，就是鬼冢虎运动鞋了，嘎，然后官方售价了嘛，是800块全一双。今天我们就七月上城和大家新选呢，价格是299块全，然后呢在服饰区还可以享9折。那优惠啊，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加下来到手价仅需要26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货，非常划算。鬼冢虎这个鞋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上脚零负担啊，那薄底儿回弹非常好，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也非常的这个好穿，而且轻松百搭，据说是万能百搭，不管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时髦感的拉满，颜值可以说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不用错过，赶紧去看一看。那么具体你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呢，直接在这个微信搜索，直接搜这个九七月商城，你就可以看到了它的款式啊，鞋码通通都有，就放心买就对了啊。
1: 对，然后我在那昆明话来说一遍，如果要买的朋友啊，微信小程序打开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夏心血，云南的大夏心脏的心，靴子的靴，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这个除了鬼冢虎运动鞋之外，还有一款包包是耐克包包啊，真的是啊，
0: 多款耐克包，它这个有 logo 啊，有各种啊，都非常棒。这个 logo 包呢，它其实有斜挎的、稍提呢，还有腰包，各种款式都有，是吧？而且呢，价格也非常好，129块钱，不需要纠结它的款式，热门的款式统统排齐。比如说这些老高了嘛，加这些，它就非常好看。哎，你一看啥个，时尚的很，是吧？不管是平常出去玩呀、通勤呀，还有这些这个旅游啊，都可以带，轻松装饰，超大能装。斜挎包呢，它会，比如说平常挂个杆，背个手机充电包，油池刚刚好，非常方便。还有拎包，拎包也可以呢，质感在线。比如说女生啊，经常要按自己的衣服穿搭，有搭配，那么就非常。
1: 对。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了。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啊！北京时间13:03，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91.8交通之声和 FM 99音乐之声联合推出的脱口秀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软软。
4: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我们刚刚是97音乐广播啊。
11: 对，FM 97音乐广播。
4: 对。
11: 对
4: 好 ，OK 啊，那么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
11: 对，大家还是可以来进入到我们三个通道啊。我们领导说，反反复复要多提通道。OK， 好的，来，如果您正在驾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啊，搜索电台端 FM 九七就可以收到了。我们云南台的九七呢，是16个省都16个州地州都可以听到的啊，大家搜索就可以了。如果在视频端的朋友呢，打开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云南交通台就可以了。如果是抖音端的朋友呢，搜索阮嘉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4: 啊，是的。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呢，他说这个前不久呢刷到了背包心情啊，今天又刷到了音乐直播间，真好啊。
11: 嗯，太好了，
4: 可以在手机上就看到我们了，这也是全新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了解我们的节目。
11: 对，回复一下大家啊。然后这个想你的夜说电台下播了吗？没有，刚才是广告时间，没有下播。
4: 节目要到2点钟的啊。
11: 对，小阿强说，阮姐下午好，你好啊。
4: 嗯，小阿强是连来了好多天了啊。
11: 嗯，
4: 我记得有你在他都来啊。要得了，需要钱需要钱啊，从不需要借钱，是吧？阿强，嗯，好嘞，那么继续来跟朋友们一起互动起来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些经典老歌。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你听过《天长地久》吗？
11: 天长地久是什么歌呀？
4: 是一个经典的老歌，还是一生何求？两个你可以选一个。
11: 天长地久嘛，我不是，
4: 听过，
11: 我是想喊你自己查一下，你不需要管我。
4: 不是的嘛，这就是我查的。
11: 你查嘛，你随便你自己选啥，我看得干得净来就行了。
4: 好呢。
11: 周启生的是吗？真名叫做左权，艺名自己起的。小强是你朋友吗？
4: 左权啊、哦。
11: 谢谢 TC 哥哥，谢谢上官哥哥啊、哦！我们欢迎这个广东台天生快活人的运营总监上官老师。 感谢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说
4: 上官汉轩，
11: 对，上官老师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他是广州珠江台的哈，广州珠江台的这个有一档节目叫做林老师哈，
4: 林老师啊，快活人生，
11: 天生快活人，天生快乐人。
4: 那接下来我们就唱一个这个广东话的歌曲。哎呀，
11: 你确定吗？上官老师，上官老师来这，你要说广东话，上官老师不要笑翻掉，
4: 冇关系，
11: 冇关系啊！
4: 听一听熟了普通话，
11: 哎呦呦呦的妈呀！你不弹这个？
4: 等一下，我忙不过来。
11: 吉他吗？
4: 我要先看一下词。
11: 你不弹吉他吗？
4: 我先找一下词。稍
11: 等。好，我给大家回复
4: 着啊。因为我不记得词，对。
11: 然后那个我要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呢，主要是午间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啊。我们中间呢会有一些脱口秀的段子，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好玩的事儿，然后穿插老歌啊。

0: 最好。我到现在都没唱出词，为什么会没有词呢？我就很奇怪。
1: 那有了孤单的手停放你的腰，
0: 只有两句就没了。我跟你说，
1: 来广州必须上我们珠江频道的节目唱歌，必须的，上官老师，谢谢您。

0: 头枕你苦与忧，
1: 求歌名周启生的天长地久，
0: 头枕你苦与忧，落魄眼光对后，头枕你苦与忧，
1: 落魔眼光对后，
2: 是吧？还是听过的、
1: 还是听过的、还是听过的。
2: 对对对。
1: 好嘞，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一些好玩的事情哈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把频道转回云纳泰。说着呢，我们云纳呢，这个余额了嘛，还真的是有点
2: 跌。
1: 我们云南语一点都不扯语，厦大出傻瓜老师，虽然他是主家语，但是他在云南当这个兵哥哥好几年啊、所以我们昆明也是他的第二故乡。
2: 是的，我看见了嘛，前两天有个人他说自己搞了个减肥计划
1: 啊，减肥计划
2: 说不管咋个说，我只有一个宗旨，
1: 一个宗旨是哪宗旨？
2: 今天少吃点，明天再开解
1: 啊！今天少吃点，明天再开解。
2: 我结果永远他都是自己话，不是永远解不了了。
1: 哦，永远解不了，所以为什么苏志瘦不下来？因为他是个没有恒心的胖墩儿。
2: 所以没得办法，我这个记性不好。
1: 嗯，
2: 出门了嘛。
1: 嗯，
2: 总是忘记带药吃。
1: 忘记带药吃啊！
2: 我就站在这个门口啊，发呆。
1: 发呆，看个哪嘞？
2: 我想啊想，想啊想，我咋个要进去嘞？
1: 你怎么要进去呢？
2: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就不配进这个门。
1: 哎呦，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嘛！来，给你点掌声鼓励。人各有自知之明，真的。哎，我们两个讲的是哪里的话呀？
2: 我也乱不
1: 清。真的是呢啊，好像是松明那边呢。
2: 你可是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
1: 你坐过来的嘛？你那一个脸都只露在旁边了，噶。
2: 你可是经常在刷手机，半夜不睡觉？
1: 哎，我告诉大家，我经常的半夜刷手机，刷到半夜，因为我到那个半夜啊，就我就一下子感觉，哎呀，冷，冷风吹，山楼雨红灰、啊，你看，一下身体就
2: 是不是觉得寂寞、空虚、有点冷呢、
1: 啊？肯定是寂寞、空虚、冷啊。然后告诉大家，就是一边内疚，哎呀，我怎么又熬夜了？一边又刷着手机，哎呀，我不熬夜我睡不着啊，我就。觉得我的生命被浪费了呀，一边心想，哎呀，这个时间终于属于我了，就这样不停的内耗，不停的内耗。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我们666打起来啊，
2: 打起来啊，
1: 打起来哈、
2: 啊，大家温柔一
1: 点，打起来。昆明话呢，昆明话不讲666飘起来，我们不喜欢这样，打起来，打起来，666。
2: 可以呢，啊，这个我觉得没得问题呢。
1: 好，来，苏兄，把吉他拿起来，把吉他拿起来，来，
2: 啥呢？你说，
1: 唱首歌。我们两个来唱一首歌，这个我们苏兄是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主播啊，曾经在云南是乐队啊，鼓手、吉他手都干过，还干过歌手，然后呢也曾经做到了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娱乐一哥哈、啊，大家都知道一哥哈、啊，今天一哥来来来，一哥唱首歌，
2: 你要真闹啊，
1: 你要真闹，你们要听闹啊哥，赶紧说。唱一首有没有？我们俩唱首对唱吧。

0: 可以，好了，接下来，哎，等一下，我们是要先进个广告啊。
1: 好，我们先进个广告，15分
0: okay,
1: 还不用进，
0: okay,
1: 我马上再进。
0: 哦，对，
1: 还有5分钟，还有5分钟，我马上再进。
0: 好，
1: 我们两个来唱一首对唱吧。我们来唱你最珍贵好不好，我们送一首对唱给大家啊，你最珍贵
0: 就要跌的了，因为中间要抓来抓去
1: 哦，抓掉呀，打什么抓掉，我们他们就怀上怀上，不要跌了，我们踏叉烧了
0: 好吗，
1: 不然他们一直指一下，没你们一直跟他把走叉走，跟你们这个是差不来
0: 你说
1: 好，我们来一首那个吧，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你记得歌词吗？你记得歌词？
0: 可以，
1: 或者是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好，怀上了你完全记不得的歌词。
1: 不住的那个，我看一下哈，还有什么《广岛之恋》？我找一下词吧，一分钟先聊着天、
0: 好，先聊着天，先聊着天。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好，我们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哈，这个不然的话，
1: 准备个
0: 国词
1: 啊。
0: 对，
1: 给大家听
0: 好，为你等待说云南主播，云南主播哈。
1: 还是要听着这个调来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迅速的。

0: 什么版本？怎么唱的英文？
1: 不是，我感觉有点像那个张洪亮和什么，不是英文，还不是英文。
0: 我听的是英文。
1: 英文是英文，英文是英文，还不是英文歌。
0: 太逗了。
1: 我感觉有点像台湾七班郎，讨厌。
0: 你早就该拒绝我，是吧？这个正版还是正版？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节目，让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小段子。
1: 我们可能二十要进卖货
0: 啊，又要进卖货了哈。
1: 对，如果再不进的话，没有时间进。
0: 对的，好，没关系，那我们就进个小小的广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喽。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了。
0: 哎，没得错，没得错，夏天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在昆明这种夏天了嘛，我就觉得干湿了，个，又好么冷，又好么热，有太阳晒的地方晒了干湿了，个啥？然后阴凉地方又冷。
1: 对于很多外省人来讲，我们真的是非常清凉的了。
0: 非常清凉的了呀！
1: 穿个短袖，天天也是非常开心。
0: 哦，是呢，是呢，是呢。
1: 那么夏天呢，找个搭配会好看。那么需要刷这个出圈呢，鞋子了嘛？这个鞋呢叫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
0: 啊，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哇，
1: 好看
0: 了，
1: 啊，
0: 是呢。而且我也认不得大家哥看过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了，就是它有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它不需要穿带带，它有穿带款呢，或不穿带款呢，
1: 只是一套了嘛，懒人鞋，
0: 套懒人鞋，然后它那个很漂亮呢，有白色呢，有各种颜色呢，飘得金边，飘得蓝耶，还有个最经典的款就白色飘得蓝色的花花的，哦，太漂亮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七月上上和大侠新轩就带个大家呢，就是鬼冢虎运动鞋了，嘎，然后官方售价了嘛，是800块全一双。今天我们就七月上上和大侠新鲜呢，价格是299块全，然后呢，在服饰区还可以享9折。那优
1: 惠
0: 啊，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加下来到手价仅需要26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货，非常划算。鬼冢虎这个鞋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上脚零负担啊，那薄底儿回弹非常好，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也非常的这个好穿，而且轻松百搭，据说是万能百搭，不管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时髦感的拉满，颜值可以说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不用错过，赶紧去看一看。那么具体你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呢，直接在这个微信搜索，直接搜这个九七月商城，你就可以看到了它的款式啊，鞋码通通都有，就放心买就对了啊。
0: 对，然后我再拿昆明话来说一遍，如果要买的朋友啊，微信小程序打开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侠心血，云南的大侠心脏的心，血则的血，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哎，这个除了鬼冢虎运动鞋之外，还有一款包包是耐克包包啊，真的是啊，
1: 多款耐克包，它这个有 logo 啊，有各种啊，都非常棒。这个 logo 包呢，它其实有斜挎的、稍提呢，还有腰包，各种款式都有，是吧？而且呢，价格也非常好，129块钱，不需要纠结它的款式，热门的款式统统排齐。比如说这些老高了嘛，加这些，它就非常好看。哎，你看啥个？是啥的很，是吧？不管是平常出去玩呀、通勤呀，还有这些这个旅游啊，都可以带，轻松抓手，超大能抓。斜挎包呢，它会比如说平常挂个杆，摆个手机充电宝，钥匙刚刚好，非常方便。还有拎包，这个拎包也可以呢，质感在线。比如说女生啊，经常要按自己的衣服穿搭，有搭配，那么就非常好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大家赶紧这个微信打开小程序搜索“大侠心血”或者是“九七月商城”购买就可以了，嘎。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大侠心血推荐到这里结束了。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黄莺莺是台湾歌坛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之一，出道以来获奖无数。一首《哭砂》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多年来被多人多次翻唱改编，也是一代人的 KTV 必唱曲目。

0: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音又潮，够潮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了，来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火云邪神苏兄来一首关渡黄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我还真不太会关渡话。啊，刀尽头，覆水难收。啊呦呦，恨呦呦，这是什么感觉？我最查这个八班了，其他的还真不太会啊。换下不看了，然后慢慢还把暂时查了嘛，一下。
1: 换下还不看了嘛，现在不暂时查
0: 了。好的，好的啊。

0: 多么学这的多子啊！这呢，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跟我在吃着宵夜，吃着吃着突然接住个电话，
1: 哎，那电话，
0: 然后讲呢，哼，我告诉你，赶紧准备啊！

0: 要转我儿子了，你最多就是能转个蒜、啊、你转个蒜就可以了，转蒜还是可以的。
1: 你转个天王老子我都不认嘛。哎呀呀，真的是，所以啊，真的没得办法，是吧？
0: 嗯，有一对程序员的夫妻啊，这个妻子啊在炫耀中午能回家睡觉啊，
1: 哎，太好了，
0: 这个太好了，每天啥了累的，然后就可以回家睡个觉。哎呦，你看看我这个散户老公，可羡慕我。
1: 真的是相当好，羡慕羡慕哇！我们这个不得回个睡哈啊。我讲了嘛，我们羡慕你了嘛，为啥我不得回个睡？
0: 你要看多少？
1: 啊？
0: 哦哦，我也是醉了。哦、老公，你可是套着满家着了。
1: 不是啊，我在想的嘛，你这个中午要回去嘛，我不得回去嘛，太急了嘛。
0: 嗯。
1: 我晚上这个加班还要加的很晚嘛。
0: 啊，你要记好
1: 我
0: 呀，
1: 急死你！
0: 你要记好我呀。哎呀，夫妻之间嘛，不要这个以牙还牙嘛，好
1: 不
0: 好？没意思嘛。
1: 你也不急，反正我感觉你这个干啥？也你跟老个嘎嘎家有点寂寞，有点来呢。
0: 啊，好，然后今天了嘛，今天我给大家说哈、啊，今天我去买菜，摊主问我要甜的还是咸的，我说都要，免得回家路上还要找盐。然后结果他给我找了一个辣椒，说甜的咸的都照顾到了。就你吃完了辣椒之后，你要去吃甜的吧？
1: 啊、
0: 吃完了甜的之后，你又想来点咸的，是不是？
1: 所有味道，哎，你尝一遍，哥，这都扯了、
0: 嗯。这个就是一二三的味道了，哥。嗯。
1: 还有人不是说，就是真的，哎呀，我呀是做那种文旅推荐的啊、
0: 嗯，
1: 我要把我的工作，我要把我的艺术都融在一块儿。我说那行，你先打个草稿吧，
0: 嗯，
1: 啊，把它画成张纸，把这个纸呢弄成一个最后的成品给我看一看。
0: 嘿，嗯，啊，这个成品给您看一下哈。
1: 就是我却不相信他了吗？
0: 嗯嗯嗯嗯。然后就是我们想起小时候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就是前两天我闺女跟我说哈，在学校里发生个事儿啊，然后同学们今天呢先用先再然后最后来做一个句啊，
1: 啊，这是一个考验大家这个先后顺序逻辑顺序的造句。
0: 哎，然后呢他们班有一个小同学站起来就说了，嗯。早上我先起床，再刷牙，然后洗脸，最后再睡一个回笼觉。嘿嘿嘿嘿，你这个死小孩儿，给我滚出去！
1: 我擦了，张宇。
0: 这个回笼觉真的是不可能，不可以乱睡呢，可是啊。
1: 是。
0: 好了，此时此刻，在我们这个把。
1: 那
0: 背景音乐你怎么经常拉没了？
1: 不是，我突然看见这个东西
0: 啊！来来来，我们不要被那个太去绑架，好吧？不要太去绑架他。好的，那我们那个叫什么？
1: 哦，不用管他，是吧
0: ？OK OK， 你要把自己从那个解脱出来，因为可以前后飘移五分钟，好吗？嗯，
1: 现在已经飘了23分钟了。
0: Okay、是什么东西飘了23分钟？
1: 好
0: 好好，
1: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要不要播。
0: 实用野生菌注意事项啊，就是公益的 ，OK，
1: 是吧？那就不管了啊。
0: OK， 好嘞，那个我们继续的把天聊起来啊。我们看了还有23个人在房间门口正在看着我们啊，
1: 又增加了3个，
0: 大家赶紧啊，26个人啊，所以大家赶紧进来看，大家进来看啦。
1: 又贴了嘛，我可买个爬海了嘛。
0: 嗯哼，
1: 爬海个不小心跑出那个娃娃，踩住一只泥鳅
0: 啊，踩住一只泥鳅，
1: 泥鳅就叭的两下跳起来的，哎，你在哪？你为啥要踩我？那个是小
0: 啊，你可是小呀，你可是小的了，这是意思。趴海说，
1: 我是趴海，
0: 你可是小，我不是，你可是小了，
1: 你可是小，
0: 你可是小，那个趴海是红火张的趴，
1: 你可是小，
0: 不是，我是胖海，
1: 我是胖海，不带没放点老子啊，我操的猛，老胖海，
0: 老胖海呀。啊，有一天啊，我跟你说，我买了个新手机，开发模式一打开就问我要不要开启人脸解锁，我就不停的在点头，嗯，可以的，可以的，这个人脸解锁功能还是好的，
1: 可该得开。
0: 结果这个人脸认不出我来，手机对我说，啊、哎呀，请你对准镜子再试哈，原来自拍又要删繁染照。
1: 哎呦喂！
0: 真个照出来不是你呀、啊？我说，哎呀，对不起啊，最近我是发福了哈，这个最近。云南的野生菌上线了之后，2万发都

0: 来了还不够啊，这干巴结超级可以要吃三碗大丁啊。
1: 你说你的这个脸该说人家是竖屏，你要横屏才够该。
0: 嗯哼，
1: 因为脸太狂了。
0: 那脸太狂了。
1: 哦，这种可以了，该的了该的了。
0: 啊，该的了该的了该的了。
1: 然后前两天我们在公司开会啊，我们那个老板啊真的是话太多了，
0: 滔滔
1: 不绝的
0: 讲，滔滔不绝的讲天涯，可是求进的哪个公司、啊、
1: 突然叮
0: 然后电话响了、
1: 哎呀，老板接起电话来，我一看脸色有点难看，他就对着电话说，我在开会呢，有啥子说你说嘛、啊、我马上回来啊，好呢。结果发现今天的会就到这了啊，你们待回家了，嘎，我一号点要去开会，散会散会，我家里面有急事。结果了嘛，旁边的同事讲，我听见嘎嘎打电话的是他媳妇，太窝了，发个母老虎一样的，讲赶紧我回来，电视机坏到了，我打不开，我你儿子看不了动画片了。
0: 所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领导就不是我们的，打个比方哈，
1: 还是被
0: 绑架，某某公司的某某领导、这个也蛮辛苦的啊，在这个单位上要应酬单位上的一众事儿，然后回家还要看老婆的脸色，哎呀，然后领导你不容易，单位上有很多事情，回家还要看呀们看老婆的脾气。
1: 所以这个老板了嘛，真的是离不开个色子，出门要看老婆的脸色，进了公司要看自己的气色，哥伙啊，中间还要看看这个菜色个好，菜色不好录音杠响你咋个吃呢、啊、
0: 老板你不看个色子、啊、
1: 老火了。
0: 我看苏轼做节目就完全做不下去，因为他那些段子真的我也是醉了，一下子仿佛回到了20年前给你搭节目的时候，想当初下当初
1: 老鼠的队伍
0: 才开发，
1: 才开张、啊、
0: 才开张啊！一下子我就来，我来用这个花旦的感觉来站一下，嘎。
1: 那你能制造那么个场？
0: 是带一下嘛？带一下嘛？带的嘛？来，一二三四，我那板子嘛？你我。
1: 我那么重花旦嘛？不是都老？
0: 现在花旦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当初。我们俩小哥来到挂布这个哈野中，苏兄呢哈是卧龙寺，站的段子是很自然，修大大呢我也不敢跟他对话，天天看的是话筒小子。
1: 你这个了嘛，完全是因为我们太把来了扯工了，完全把扯工的口音给传染的了。
0: 哦，来嘛，去嘛，
1: 传染的了，没得办法，所以说话带点成功口音啊。
0: 你看，记不上
1: 你连这个舞蹈了嘛，都在这的扯工口，真的，不愧是来了这个扯工一行，方言大变。
0: 然后那个家电老伙子说，小伙回答了一句话，第二天就被开除了。你们猜小伙说了啥？你说说看，我们猜不着啊。
1: 小伙说啥？小伙被开除了。
0: 他说一个小伙新入职一家公司，高兴的在办公桌上放了个鱼竿，养了几只虾，领导带着来视察工作，很好奇的问，你养啥呢？
1: 你虾呀。
0: 你虾呀。他猜到了，你虾呀。
1: 嗯，然后就被
0: 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1: 哎，成功话之中呢，啊，相亲相爱感觉亲切的很呢。
0: 我告诉你们，我云南的地区方言，比如说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做什么花灯，花灯就是全是脱口秀。其实花灯的实质它是脱口秀，我告诉大家，就是花灯的那些老阿姨、老妈妈，
1: 其实真正的山歌、山歌
0: 也是脱口秀，
1: 是 freestyle。
0: 脱口秀，比如说我们去到像大理呀、啊，对不对？像那些地方，
1: 家朋友啊。
0: 那个哥，那比如说妹子和哥哥，他们在那个云南的这个山里，然后瞧对眼了，然后就要开始对歌。好，你先来。
1: 麦子歇过来，哥哥这边么歇歇去。

0: 呀？
1: 我们在松树底下坐，又怕松妈妈戳着脚。你说哥要走，嘿，吓死起来嘛来我咯。
0: 哥哥嘛哥哥，松毛蛋也会戳着脚。

0: 要爬，那要用车。
1: 爬山么？
0: 爬山么？
1: 啊，好了，对了，没得了。
0: 还有没记性嘛？那个还是对着的嘛。
1: 时间没得了，说实话。你自己看看几点了？
0: 要下节目了，不想下了啊。
1: 你还要唱首歌，
0: 还要唱首歌呀？
1: 你给要唱了，不唱我们就剪的了，随你。
0: 我不想唱了，我唱不动。
1: 你刚刚不是在唱啊？你刚
0: 刚你在唱了吗？啊，唱啥歌噻？这个歌。
1: 一直爬海哥，爬呀嘛爬只脚，一个暗可可，还有那八只脚。哎呦哎呦，嘛夹着我那脚了。哎呦哎呦，是甩也甩不脱。
0: 哥那。金，我查游船的片段，
1: 你查啊？啊，毛椒炒啥炒？
0: 毛椒炒。今天在这里，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这样么真那样，确实你好吗？
1: 哎呀哎呀哎呀呀！
0: 一个节目两个人。两个人们死之眼，假的段子们让你开心，开心的事还没点点赞。如果这个赞你不瞎点，你就是四个字，站就不成。
1: 我说实话了嘛，这个已经是，哎，真的是，哎，你看有人加了。两个爬海歌，那个是昆明甘棠的那个歌啊，他就是根据那个爬海歌的儿歌改的。其实这个是以前小时候唱的昆明儿歌。
0: 儿歌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就是往华丹调调上整来的了。
0: 嗯，
1: 没得时间唱了，直接完。
0: 好，直接完了，不唱了，不唱了，不唱，唱不动了，嘎。
1: 好的了，嘎。
0: 再唱的话，真的，我觉得还是讲讲段子脱口秀少点好玩，不然天天唱歌的话，唱了我想吐了，偶尔唱一两句就得了，
1: 懒不走。
0: 完全拦不住，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存在。
1: 在了是了，有些昆明的那些超凶老赖，
0: 超凶老赖，讲讲哈，你
1: 还在了？
0: 咋个凶法？
1: 就是随时要挑剔的还。
0: 咋个凶？
1: 在啦？
0: 在啦？
1: 那个是有个狗俩要相亲的。
0: 嘿，
1: 那你说说嘛，哪个条件？给各种在了。
0: 给各种在了，那还在了？
1: 那房产再给要有嘛？
0: 买姑娘要房产上给要到吗？
1: 那工资再给要有嘛？
0: 买工资嘛，我姑娘不是现在在私企嘛，哪个工资嘛会开工资账嘛？还要哪？
1: 要了嘛，工资在明，那在明了以后退休了还有工资，那个才是再在的赚。你知道三天两头了，就算你拿掉了的工资，我的公司倒的嘛咋个在？
0: 没大嘛。你是俺儿子讨媳妇，我是嫁姑娘，我都没你提那个多要求，你咋个是不个了不个了呢？
1: 社会要开发，时代在进步，不拆在了，我跟你说，你，哎呀，姑娘儿子牙了，你以为儿子不吃亏的？我们叫儿子还不是牙牙都要有了，够活了，
0: 啊，
1: 条件要匹配了噻，够活了，没你娃娃。这种东西嘛，你爬海嘛，咋给下牌嘛？可好了？
0: 那你哎嘛，大妈，你这个话讲的就不好听了。
1: 嗯、
0: 你的意思嘛是说，你讲的是下嘛是爬海哇？
1: 我肯定是爬海嘛，横行霸道了。你们忘记我走路都是横的走。
0: 哎嘛，大妈，你讲那个自信嘛，你讲家底是有多好哇、啊？你快来我听听。
1: 能让我横的走？你开玩笑？我有那么大个爱可可顶的，你有哪呀？啊，你只会蹦哒蹦哒了，下蹦哒。
0: 大妈，你可是真心出来帮你娃娃相亲呢，大妈。
1: 你娃娃
0: 哩？我虽然是光头呢，但是我就是车工呢，我车工人一点都不怂啊，我这家底还是好呢，大妈。你绕半日街，你怎么说说你这到底是个哪家底？
1: 我说了嘛，一个爱可可啊，
0: 没
1: 个忘记了，
0: 一个爱可可，你就要按你出事，工资这反差这这样这那样这嘛，你儿子有点哪这呢？
1: 我儿子，我儿子最好了这，就是一样这的。

0: 妈的，这个才是最了了。
1: 哦，我要到了，大母，你儿子怕是只有个单舌，这个是。
0: 不是，就是因为我儿子牙这都不要得，才要
1: 你
0: 几媳妇要牙牙咬着。
1: 啊，还是你儿子有个离婚者。
0: 哦，不管咋个说，我儿子咬尽力，咬全，咬帅气。要哪要哪
1: 啊！
0: 哦，不管咋
1: 就是没得你呀，
0: 就是缺个女朋友。但是我听说最近他老是有些小男生来介绍我
1: 啊，
0: 也是气的我，
1: 咋个气的你了？
0: 所以才出来要找个小女生。
1: 啊，你儿子经常有的小男生出来哇？没，大母，你莫去出来祸害社会了。喊得乖乖的领着你儿子回去了，
0: 不要不要不要，
1: 我来祸害我这狗娘了。
0: 他们只是铁哥上去包点包狗。
1: 哦，包点包狗呀？
0: 包点包狗，包点蒜。
1: 哦，没意思，你就是有地呢。挖
0: 点冬瓜，带点起去。
1: 哦，没意思，你就是有地呢，可是啊。
0: 是呢。
1: 哦，没还是可以呢。你这地是在哪的啊，大母？
0: 说是真的没有的时间了。
1: 没烦嘛。
0: 没要加技术了吗？
1: 加嘛，你带嘛就完了嘛，你带我就走了嘛。
0: 好嘞，好嘞，没就弄个了，嘎。
1: 没就弄个了，
0: 就
1: 就就弄个了。
0: 抖音呢，大家可以看视频，我们收音机旁那么就不得了。
1: 好好好，
0: 不要的。
1: 好呢，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我们两个不能再烧了，嘎，再烧小可
0: 见。你看，超了37分钟，我也忍不住要放那个了。
1: 好，放最后，你大项目就完了嘛？啊，放这里干。
0: 我直接放一个，后面就是取消的。
1: 好你。
0: 好，
1: 拜
0: 拜，
1: 再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来到今天的97月商城了。
1: 哎，没得错，没得错，没，夏天实在是太热了，没，然后在昆明这种夏天了嘛，我就觉得干湿了，个，没，一号么冷，一号么热，有太阳晒地方晒了干湿呢，个啥？然后阴凉地方又冷。
0: 对于很多外省人家，我们真的是非常清凉的了，
1: 非常清凉的了呀。
0: 穿个短袖，天天也是非常开心。
1: 啊，是呢，是呢，是呢。
0: 那么夏天呢，找个搭配会好看。那么需要刷这个出圈的鞋子了嘛？
1: 嗯，
0: 这个鞋呢叫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啊，
1: 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哇，
0: 好看
1: 厉害了，
0: 啊，
1: 嗯，是呢，而且我也认不得大家哥看过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了，就是它有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它不需要穿带带，它有穿带款呢或不穿带款呢，
0: 就是一套了嘛，拉人鞋，
1: 套拉人鞋，然后它那个很漂亮呢，有白色呢，有各种颜色呢，飘得金边，飘得蓝耶，还有个最经典的款就白色飘的蓝色的花花呢，哦，太漂亮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七月上上和大家新选就带个大家呢，就是鬼冢虎运动鞋了，嘎，然后官方售价了嘛，是800元一双。今天我们就七月上上和大家新选呢，价格是299元，然后呢，在服饰区还可以享9折。那优
0: 惠
1: 啊，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加下来到手价仅需要26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货，非常划算。鬼冢虎这个鞋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上脚零负担啊，那薄底儿回弹非常好，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也非常的这个好穿，而且轻松百搭，据说是万能百搭，不管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时髦感的拉满，颜值可以说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不用错过，赶紧去看一看。那么具体你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呢，直接在这个微信搜索，直接搜这个97月商城，你就可以看到了它的款式啊，鞋码通通都有，就放心买就对了啊。
1: 对，然后我在那昆明话来说一遍，嘎，如果要买的朋友，嘎，微信小程序打开搜索97月商城，或者是 下行穴，云南的道下行咋能行，学者的学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哎，这个除了贵中服运动鞋之外，还有一款包包是耐克包包啊，真的是啊，
0: 多款耐克包，它这个有 logo 啊，有各种啊，都非常棒。这个 logo 包呢，它其实有斜挎的、稍提呢，还有腰包，各种款式都有，是吧？而且呢，价格也非常好，129块钱，不需要纠结它的款式，热门的款式统统排齐。比如说这些老高了嘛，加这些，它就非常好看。哎，你一看啥个，时尚的很，不管是平常出去玩啊、通勤啊，还有这些这个旅游啊，都可以带，轻松装束，超大能装。斜挎包呢，它会，比如说平常挂个杆，背个手机充电包，钥匙嘎嘎好，非常方便。还有拎包，拎包也可以呢，质感在线。比如说你上个经常要按自己的衣服穿搭有搭配，哎，那么就非常好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大家赶紧这个微信打开小程序搜索“大侠新选”，或者是九曲月山城购买就可以了，嘎。
0: 对。
1: 好，我们今天的九曲月山城大侠新选推荐到这里结束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流。

0: 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

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四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一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

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她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

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和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伐，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

0: 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它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要熟地黄附的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

0: 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我是黑龙江七四的患者。
1: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2: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三够呛啊，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苦，想想就苦，
1: 怀念他呀。嗯，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2: 特别相信你。
1: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2: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2: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2: 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2: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1: 嗯，
2: 身上全都是病啊。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2: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2: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2: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2: 啊，也不行了。
1: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2: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住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2: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嗯
2: 哎呀。

0: 我没是胡脸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0: 睡觉都受不了，
1: 嗯，
0: 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0: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1: 啊，
0: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啊，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还有我是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啊，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没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
1: 嗯，
0: 我就躺热客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胡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
1: 嗯嗯嗯
0: 嗯。嗯，我现在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

0: 以，
1: 对呀、
0: 啊，他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1: 对呀、
0: 啊，我为您高兴啊，
1: 我这手
0: 好朋友，
1: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0: 啊，
1: 握拳呢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1: 我还准备吧。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到来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6: 听风的歌
5: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

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呀、它也是免疫器官呐、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呀，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2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那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保安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了，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

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

0: 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0: 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3: 哟，
2: 这一片一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落火喜一片还将近三块钱呢。
3: 嗯，
2: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这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
3: 嗯，
2: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3: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3: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3: 嗯、
2: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3: 嗯嗯。
2: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3: 嗯，
2: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呀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3: 嗯，
2: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呐、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
3: 嗯，
2: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3: 嗯，
2: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3: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3: 嗯，
2: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3: 嗯，
2: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喜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

0: 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
1: 嗯
0: 之前呢，哈哈，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1: 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呀、啊，身体呀、啊、都健康了，
0: 嗯，
1: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0: 对对，
1: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们这个瓣膜上，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咱们家这个房门呢，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0: 对对，
1: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0: 那对，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
0: 都
1: 是
0: 是
1: 照
0: 那
1: 样复
0: 样，
1: 发，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0: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呀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1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1: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3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2: 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研制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啊，
2: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3: 哦，
2: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了。
2: 现在什么感受？
3: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想我这个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2: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2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2: 啊，
3: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说句实话，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2: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好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2: 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3: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没吃你们这个三代原始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演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2: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3: 对
2: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了，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3: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2: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2: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

0: 长呢？
1: 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嘛。
0: 嗯，
1: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五点多一点这样子。
0: 嗯嗯。
1: 餐后嘛，也在那个七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好好，这个脾胃。

0: 有歌叫狂奔，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生活太过于忙碌之后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狂奔。
1: 是的，
0: 就是况且下周马上要去狂奔了，
1: 休个公休假。
0: 对，休个公休假。就我们今天看到有一条热搜说经常旅游的人是不是都很聪明，然后刚刚况且说那可不一定，我就说如果是懒人旅游，就所有人给你安排好那你就享受，那就不一定。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他可能就是综合能力就会比较显化一些，
1: 就自由行，自己来制定这个行程。
0: 对啊，他是说的
1: 这个确实很锻炼
0: 综合能力的实战训练营。比如说他要全流程的管理啊，一次独立的旅行包含这个线路的规划啊，预算的管理，交通住宿的这个比价，信息甄别和决策，本质上是一场这个微缩版的项目管理实战。听上去有的人就觉得说哇这个很有挑战，有的人就说我已经想躺平了。就你原来是策划过这些事情？
1: 我以前 也做过，特别是如果在我觉得在国内还好
0: 啊，
1: 国内没问题，
0: 是是，
1: 但是你要出国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出国我也做过
0: 啊，然后就发现
1: 关键在旅途当中啊，它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0: 对，你不是说你定好了就完了，突然间你会发现有点什么问题，然后再加上语言障碍什么的就更麻烦。
1: 比如有你的航班晚点，甚至有可能会被取消，是吧？
0: 哎，
1: 你之前已经预定好的酒店。
0: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的，就说它为什么叫实战训练，就因为它还有一个危机处理和情绪控制的问题。就难免会遇到比如说航班延误，而且如果你是连程航班，你前面那个延误了，后面的你就很麻烦。
1: 比如说前久有人去迪拜旅行，
0: 哎，滞留的是吧？
1: 这种突发不可控的因素确实很麻烦。
0: 然后呢，因为在旅途当中呢，你本来是去这个放松心情的，但是突发变故没有让你的这个如愿之后呢，你会情绪不稳定。
1: 会的，
0: 你是情绪稳定的人吧？
1: 我情绪还算可以，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你碰到之后难说。真的超出你的预期，比如说碰到 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
0: 对，逆境当中更加从容。
1: 因为自己是确实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啊，
0: 就没有心理建设。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肯定是不行的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焦躁，然后开车有路怒症的，然后又厌蠢症的人，然后我要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会情绪大起大
1: 落。明天你请假，本来明天就得上班是吧？真的今天突然间回不去了。
0: 啊，那倒不是啊，但我比较焦躁的是，我这个明明是明天要走了，今天还让我来上班，这个上不了班不重要，休不了假比较重要的。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社交的沟通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你跟物业谈判，或者你跟这个谈判，你问路问价，然后求助和陌生人交流，这些场景都必须要把一个 I 人逼成一个 E 人，因为我是 I 人。况且是艺人，就是你如果在语言情况下不是成为障碍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跟陌生人交流的。
1: 那可以，
0: 你是可以问路的。
1: 这问路，这边肯定没问题啊。
0: 我是不行的。
1: 哦，
0: 我不是不行，
1: 问路都不行啊。
0: 我不是不行，就我难受。就是我有一次跟我朋友去出差去上海，然后呢，我就拿那个导航，我就说我们现在要去外滩，我觉得马上走哪条路或者搭哪个地方就可以去了，他就不行。我说我已经给你查好了，说我们找一个当地人来问，他非要找一个上海大妈。
1: 有这种人。
0: 我就说我已经给你查好了，
1: 一定要确认一下。
0: 对，完了之后那个上海大妈就特别嫌弃，说你们这些外地人要去外滩打什么车呀、啊？从这儿走不就完了吗？我就说你干嘛要招那么一招，让自己觉得心情不难受呢？他说那问一嘴又就。

0: 又不掉粮肉。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是吧？我好吧，
1: 好吧，
0: 我属于那种这个强撑着的人，
1: 社恐啊，
0: 社恐。我觉得没必要，所有没有必要的交流，我觉得在我这儿
1: 能省则省，是吧？
0: 对对对对，省能量。
1: 好的，
0: 哎，我再悄悄问一下，你微信有多少人？
1: 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0: 你待会儿看一下，然后下一期我们来汇报。
1: 哦，
0: 我告诉你，我微信只有100多个人。
1: 哦。
0: 太吓人了。
1: 哎，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0: 你看一看。
1: 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还是有一个活动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
14: 那么即日起到8月2号，97悦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
13: 那么首先我们先和大家来推荐的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款运动鞋呢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通款不挑人，绑带的和一脚蹬的两款任选啊，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
14: 没错，
13: 官网的售价呢是800多块钱一双，97悦商城日常售价299元。
14: 那么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269.1元。
13: 哎，这
14: 来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13: 对啊，那么它呢是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薄底再加上回弹拉板，久走久站之后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的轻便的同时呢还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14: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啊，什么这运动裤啊，小裙子随便搭是吧。
13: 哎，
14: 颜值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13: 是，那么今天除了有百搭出圈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多款的耐克包。

0: 像这个 logo 微标双肩包和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呢是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
1: 所以呢，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都配齐。
0: 对，
1: 你看像这个 logo 微标的双肩背包啊，非常的醒目，就是耐克
0: 是
1: 吧？还有什么斜挎的？
0: 对啊，
1: 这是
0: 腰包啊、手提包啊都有。嗯，原来大家就觉得这个耐克呢是一个运动品牌，但现在呢也做的蛮时尚的，平时通勤啊什么都还蛮可以的。那么关键是价格还给力啊，因为是清仓，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仅需129元。喜欢耐克的朋友呢，或者是想给孩子这个采买新学期的书包的家长们，就不要错过了啊。
1: 没错，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新邮件了，点了个鱼，申请加您好友。
6: 三条未读消息，
7: 想了解他更多吗？加他好友吧。
6: 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
8: 走。

0: 这是王力宏早期的音乐作品，不可能错过你。
1: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啊！
0: 哎，但是有人可能错过了自己的小孩儿。
1: 哎呦，什么情况？
0: 让我们来看一下，
1: 关注一下。
0: 这个男孩失联5天之后被找到，然后躲在邻居的空房里
1: 啊。
0: 这个事情发生在云南的昭通啊。
1: 昭通那个啥？
0: 11岁的男孩离家出走啊，跳进了玉米地之后消失在了监控里啊，引发关注。
1: 地没有监控啊，
0: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主要是说这个小孩独自躲在了一间这个空置的民房当中，这套房子的屋主人呢原来是有人居住的，后来呢这个房主暑期外出，他就悄悄地躲在这个里面，然后这个小孩呢他在里面还没有饿着自己，他在用人家的这个东西呢煮面条吃，然后炸土豆充饥。你要昭通土豆有多对吧，
1: 你生活能力还挺强。
0: 然后呢随身还带了一部无卡手机，因为之前连接过邻居家的网络，所以他在里面用 WiFi。
1: 哇，
0: 这个离家出走很爽耶，
1: 可以啊。
0: 对啊，然后呢主要是说这个要引导小孩啊，就是正面批评，不要冲动的就离家出走，就是11岁嘛，不管男孩女孩都到了青春叛
1: 逆
0: 期。对，
1: 那此前报道赵女士称孩子平时调皮爱玩手机，曾被批评之后拿走手机躲到别处去玩，
0: 不让玩，
1: 会在晚上回家，23号外出之后呢晚上未归。哎，所以奶奶以为和以往类似，所以没有立即重视，是吧？
0: 就是说可能出去外面玩去了，
1: 没错。
0: 但是你看，你不让玩，我就专门玩，然后找有 WiFi 的地方玩，煮面条，然后
1: 你让他玩吧，他偏不玩。就10几岁的小孩都这样，
0: 就是反着来，
1: 都这样。
0: 你说你不要读书了啊，我偏要去读书。
1: 对，你越说什么，他要反其道而行。
0: 那你现在是不是属于这样一个家长状态？
1: 是的，
0: 你们家小孩也大概这个年纪。
1: 为所有的小孩10岁、11岁都是这样。
0: 你小时候有经历过你自己的叛逆吗？
1: 我也是这样子。
0: 真的吗？
1: 你发现这是人类的共性，因为人类到这个年纪，好像是跟你脑子没有发育好是有关系的，什么田、什么叶、什么什么。其实不是他故意要这样，是他还没有发育完全。
0: 哦，是吗？
1: 你得体谅小孩。
0: 但是我好像我小时候就没怎么叛逆过，我是中年叛逆的。我觉得该叛逆的一定会来，
1: 那更可怕，
0: 更可怕，
1: 老年叛逆。
0: 对对对，就是你小时候呢，
1: 一生都在叛逆，
0: 你还有家长或其他人在那约束着你。
1: 中年叛逆，
0: 然后中年叛逆就是你谁都管不了我，领导也别想管我。
1: 警察叔叔可以管你。
0: 我只是叛逆啊，我还没有到这个犯罪。属于那种中年老愤青
1: 啊，中年老登，
0: 老登，这也很吓人。后来我发现，就是你该走的路，你是一条都躲不了。
1: 社区大妈可以管得了你，
0: 那
1: 居委会主任，
0: 你别恐吓我。

0: 我现在最可怕的就是这些中老年妇女，我跟你讲。哎呀，所以我还要送给这个一首歌给我自己，以及这个出去外面躲避的这个离家出走的小男孩。这歌叫《相见不如怀念》，
1: 想着回家啊。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还是有一个活动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啊。
8: 那么即日起呢，到8月2号，97悦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
7: 那么首先我们先和大家来推荐的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款运动鞋呢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通款不挑人，绑带的和一脚蹬的两款任选啊，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
8: 没错，
7: 官网的售价呢是800多块钱一双，97悦商城日常售价299元啊。
8: 那么现在服饰专区啊，9折优惠，到手只需要269.1元。
7: 哎，
8: 奥莱仓之发真的太划算了。
7: 对啊，那么它呢是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薄底再加上回弹拉板，久走久站之后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的轻便的同时呢，还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8: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啊，什么这运动裤啊，小裙子随便搭是吧？
7: 哎，
8: 颜值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7: 是。那么今天除了有百搭出圈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多款的耐克包，像这个logo 微标双肩包和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呢是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
8: 所以呢，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都配齐。
7: 对，
8: 你看像那个 logo 徽标的双肩背包啊，非常的醒目，这个
7: 是
8: 吧？还有这个斜挎的，
7: 对啊，
8: 这个
7: 腰包啊、手提包啊都有。原来呢，他就觉得这个耐克呢是一个运动品牌，他现在呢也做的蛮时尚的，平时通勤啊什么都还蛮可以的。那么关键是价格还给力啊，因为是清仓，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仅需129元。喜欢耐克的朋友呢，或者是想给孩子这个采买新学期的书包的家长们，就不要错过了啊。
8: 没错，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7: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哎，对于很多这个要炒房的人，
1: 哎，怎么着？哎，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啊。
0: 对，周润发都降价卖房了，
1: 还好。那是在中国香港是吧？那这寸土寸金啊。
0: 对啊，你看周润发的豪宅降了6000万港元，仍卖不掉。他的这个住宅是在香港岛山顶地区，是全球知名的顶级豪宅区了。但近日呢，这个山顶豪宅二手市场上经历一场猛烈的降价潮啊。然后呢，他这个房子呢，在那儿已经挂售了4年，然后大幅的削减这个叫价，但是依旧是没有人问津，
1: 可能还是卖的太贵啊。
0: 你看嘛，他7月份将。

0: 意向价下调至了1.6亿港元，这已经是调价后的了、
1: 哎、啊！哦，他在加多利山，刘德华也住在那边。
0: 哎，就是为什么要卖了呢？没钱了，就是
1: 房太多，年纪大，
0: 开始处理自己的身后事是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比啊，2024年12月的时候，1.95亿港元，那么下降了3500万港元，降幅达到了17.9%。然后2022年10月初次放售的时候是2.2亿港元，
1: 嗯
0: 啊，然后物业在不到4年的时间当中已经累计降价了6000万港元。
1: 是的，其实可能就是豪宅难买。
0: 就是一般人他也
1: 类似于像独栋别墅这样的房子，
0: 但这个豪宅如果你要卖的话，它可以按揭吗？你真的要让一次性拿出1.6亿元？这也是
1: 香港的房子真不便宜，
0: 真的
1: 随随便便地段好的房子是吧？哪怕
0: 我原来小时候
1: 他是讲平方尺，
0: 对，
1: 他不是像我们那个平方平米那个概念。
0: 我原来没有这个印象、嗯、我妈有一个同事原来叫这个什么老华侨什么的，然后呢从香港就在那儿扎根，之后就孩子都生那儿，然后回昆明来这个省亲来我们家、嗯、当时还是就是老一辈那种老房子
1: 哦，
0: 红砖房，来到我们家一看，好大的房子呀，我说啊啥，后来才发现哦，原来真的
1: 他们都是按平方尺，所以很多房子只有你知道吗？只有两三平。
0: 我最近不知道是啥，
1: 两三平米都算大的了。
0: 一直在给我推就是香港的那个房子的中介的那个看房视频，哇，我说天哪、
1: 哎！
0: 然后就说因为他的这个房屋的稀缺性，所以他就逼出了很多非常好的设计师，他必须要把那个房子怎么藏的空间给他抠出来。
1: 当时我看了一下，在尖沙咀那边，他有个比较大的一栋楼，类似于像这个，他叫凯旋门，就特别高的一栋楼，几十层那种，
0: 是
1: 它里边接近100平米的房子都接近上亿，
0: 天哪，
1: 上亿！
0: 所以我还在想，
1: 位置比较好的地方，
0: 就是如果是、让你再倒退个20年，就年轻的时候去闯荡，你是说你要去像北上广深，或者是像香港，或者像就是特别发达地区，但是蜗居？然后给你画一个大饼，也许你会成功，还是说是我老了之后我要退居到二线城市，甚至是三线城市一个非常舒服的养老小镇、
1: 嗯、
0: 你现在怎么选？
1: 我觉得昆明挺好。
0: 哪儿也不去。
1: 我是个家乡宝是吧？
0: 可以
1: 真的，尤其这个季节你让我去哪儿，
0: 哪儿也不去，
1: 都不合适。
0: 哎，我当年考大学也是这样子，就全家填志愿的时候，就一直必看的电视节目是天气预报，最后填在了昆明。
1: 嗯、真的，你说，就这个月份7、8月份，你
0: 哪儿都去不了。
1: 你放眼看一下是吧？
0: 就这儿最好是吧？
1: 哎，除了这儿，可能就是像什么西藏啊、呼伦贝尔啊。
0: 但西藏，你要是冬天，那你就完蛋。
1: 哎、对，还咱们昆明好，一年四季如春啊。
0: 你这形象大使。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毕文君澄澈而且有穿透力的唱腔，将每一场从暗夜走向光明的旅程娓娓唱出，把藏起的脆弱、害怕、失去的忐忑，化作了雨滴般温热的回响。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毕文君全新单曲《破晓》。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府卖角自抗170万的债务。近日呢，张良伟和合伙人创业投资健身行业，却因为经营不善、场地搬迁等原因呢，累计亏损了460万元，个人背负了约170万元的债务。张良伟呢，遭遇人生低谷时，刚订婚的爱人拿出了全部积蓄来支持他。2025年，夫妻二人重新创业，经营起了一家社区饺子店。妻子呢是诺丁汉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负责门店的运营和数据的管理。张良伟呢则把执行力带进门店。如今呢，生意已经步入正轨。为了让员工住得更加舒服呢，他自己住每月5000元的房子啊，却花近10000元为员工租宿舍啊。春节等销售旺季呢，还会拿出大部分利润奖励员工。所以说啊，你适合干什么，其实有些时候还要自己先这个做一做前期调查啊。如果说是干健身这样的自律行业不太适合，那么干一点吃吃喝喝的能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的，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种选择了。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有一个活动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
3: 那么即日起呢，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
2: 那么首先我们先和大家来推荐的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款运动鞋呢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通款不挑人，绑带的和一脚蹬的两款任选啊，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
3: 没错，
2: 官网的售价呢是800多块钱一双，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啊。
3: 那么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269.1元。
2: 哎，
3: 奥莱仓织发真的太划算了。
2: 对啊，那么它呢是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薄底再加上回弹拉板，久走久站之后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的轻便的同时呢还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3: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啊什么就运动裤啊小裙子随便搭是吧，颜值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2: 是，那么今天除了有百搭出圈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多款的耐克包，像这个logo 微标双肩包和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呢是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
3: 所以呢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都配齐。
2: 对，
3: 你看像那个 logo 微标的双肩背包啊，非常的醒目，这个
2: 是
3: 吧？还有什么斜挎的？
2: 对啊，
3: 这是
2: 腰包啊、手提包啊都有。原来大家就觉得这个耐克呢是一个运动品牌，但现在呢也做的蛮时尚的，平时通勤啊什么都还蛮可以的。那么关键是价格还给力啊，因为是清仓，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仅需129元。喜欢耐克的朋友呢，或者是想给孩子这个采买新学期的书包的家长们，就不要错过了啊。
3: 没错，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青春里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伴你过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
9: 点个外卖，追个剧，
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0: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你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的暗示你听得懂吗？医生说的暗示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普遍解释为固定暗语，并不可靠啊。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科室、不同的病情下面的含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啊。比如说，医生暗示的常见场景和真实的含义啊，涉及病情的轻重啊。比如说有人问你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可能是在暗示病情需要同家属决策啊，不等于情况一定是危重的，建议去大医院复查。这句话呢通常意味着病情比较复杂，或者是本院条件有限，而并非是推诿。还有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往往表示短期风险不高，但是需要留意变化的信号。涉及治疗方案呢啊，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手术做不做你自己决定，常暗示该手术并非绝对的必须啊，保守治疗也是可选项。还有呢就是两种药各有优势你选，通常意味着疗效相近啊，选便宜的就可以了。不放心你就做个检查啊，作为缓解焦虑啊，临床意义有限。关于涉及费用和预后的呢，比如说这个药比较贵啊，往往暗示有平价的替代方案，要有心理准备哦啊，这个就提示预后可能不乐观，需要提前做好应对。然而是说到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哈、啊，是重症语境下可能是一种委婉的临终关怀的表达。当然这样的话也不要被吓到啊，具体怎么说呢也不要自己心里面去猜，有些时候呢这个心病往往比身体上的这个病重更加让人觉得头疼啊。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探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0: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还是有一个活动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
9: 那么即日起呢，到8月2号，97月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
8: 那么首先我们先和大家来推荐的是归中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款运动鞋呢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通款不挑人，绑带的和一脚蹬的两款任选啊，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
9: 没错，
8: 官网的售价呢是800多块钱一双，97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
9: 那么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269.1元，
8: 奥
9: 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8: 对啊，那么它呢是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薄底再加上回弹拉板，久走久站之后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的轻便的同时呢，还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9: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啊，什么这运动裤啊，小裙子随便搭是吧？颜值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8: 是。那么今天除了有百搭出圈的这个归中虎的休闲运动鞋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多款的耐克包，像这个 logo 微标双肩包和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呢是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
9: 所以呢，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都配齐。
8: 对，
9: 你看像那个 logo 徽标的双肩背包啊，非常的醒目，这个耐克
8: 是吧？
9: 还有这个斜挎的，
8: 对啊，
9: 这个腰包、
8: 腰包啊、手提包啊都有。原来呢，他就觉得这个耐克呢是一个运动品牌，但现在呢也做的蛮时尚的，平时通勤啊什么都还蛮可以的。那么关键是价格还给力啊，因为是清仓，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仅需129元。喜欢耐克的朋友呢，或者是想给孩子这个采买新学期的书包的家长们，就不要错过了啊。
9: 没错，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8: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这个娱乐圈的消息啊。
1: 好的，好的，来看看、这个、
0: BTS 抵制声明，他抵制了啥？他抵制了格莱美。
1: 火，现在 BTS 是非常火，就是防弹少年团。
0: 对，防弹少年团。
1: 本届世界杯的中场的时候，他们也参加了表演、啊。
0: 他现在真的是火到了全世界去啊！原来都觉得是亚洲音乐的顶流，他现在已经活到了全世界。然后呢，最近为什么会跟格莱美来硬刚呢？是因为格莱美呢最近新设了一个奖项
1: 哦，
0: 这个奖项叫亚洲音乐奖，就是把亚洲的音乐人跟亚洲音乐单独设了一个奖项，没有放到格莱美的全球音乐当中去进行比拼、哎、然后因为这样一个事情呢，就是防弹少年团就发了一个声明，他就说他们就不提交任何作品参加格莱美的评比了、嗯啊，觉得这个
1: 这个歧视性，
0: 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把亚洲这个音乐这个
1: 列入一个区域啊？
0: 对，然后格莱美的回应呢，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对于防弹少年团这样一个决定感到非常的遗憾，表示尊重，但接下来呢，就把防弹少年团在官网上的所有的 MV 全部下架了，就是这样，就是言行不一致。

0: 这是
1: 防弹少年团，其实他们以他们现在的名气完全不需要格莱美来肯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明明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音乐奖项，为什么要画各种各样的这个格局比较小，对吧？无论是体育也好，音乐也好，我们就觉得都不要夹杂各种什么，
1: 包括其实
0: 政治啊，
1: 包括这个奥斯卡的也有个最佳外语片奖是吧？
0: 他外语片奖你不能设一个最佳华语片奖、最佳越南语片奖、最佳什么什么语奖，你外语片是除了本国之外的都叫外语片嘛？那个是可以，但是你要是对啊，外语片你如果是英语地区的，那什么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华语这些都叫外语嘛？
1: 对对对，
0: 对吧？但他这个是专门设了一个
1: 亚洲流行语奖，
0: 这个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太舒服。那除非你每一个州你都设一个，对吧？非洲音乐节啊，然后美国音乐的啊，美洲音乐的，对吧？
1: 是
0: 这个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1: 对。
0: 但是我倒觉得说你可以表达作为亚洲的顶流团体表达这个不参赛不参评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我觉得两方都有点上纲上线，对吧？
1: BTS 还是有损失啊，
0: 还是有一点的，
1: 好的。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这个作为乐队作为顶流
1: 组合
0: 能够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世界观，我觉得也 OK。 我们来听一首这个华语乐坛的积极向上的吧，啊，就 Beyond
1: 阿玛尼。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黄莺莺是台湾歌坛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之一，出道以来获奖无数。一首《哭砂》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多年来被多人多次翻唱改编，也是一代人的 KTV 必唱曲目。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0: 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是鱼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5: 云想衣裳花想容。
1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有一个活动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
6: 那么即日起呢，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
5: 那么首先我们先和大家来推荐的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款运动鞋呢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通款不挑人，绑带的和一脚蹬的两款任选啊，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
6: 没错，
5: 官网的售价呢是800多块钱一双，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啊。
6: 那么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269.1元。
5: 哎，
6: 奥莱仓织发真的太划算了。
5: 对啊，那么它呢是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薄底再加上回弹拉板，久走久站之后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的轻便的同时呢还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6: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啊什么就运动裤啊小裙子随便搭是吧。颜值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5: 是，那么今天除了有百搭出圈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多款的耐克包，像这个logo 微标双肩包和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呢是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
6: 所以呢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都配齐。
5: 对，
6: 你看像这个 logo 徽标的双肩背包啊，非常的醒目，这个
5: 是
6: 吧？还有这个斜挎的，
5: 对啊，
6: 这是
5: 腰包啊、手提包啊都有。原来呢他就觉得这个耐克呢是一个运动品牌，他现在呢也做的蛮时尚的，平时通勤啊什么都还蛮可以的。那么关键是价格还给力啊，因为是清仓，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仅需129元。喜欢耐克的朋友呢，或者是想给孩子这个采买新学期的书包的家长们，就不要错过了啊。
6: 没错，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5: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59元至每升0.70元。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阿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星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星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星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

0: 记得星夜的朋友在附录当中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神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了拍摄，也为了他喜欢的野外摄影事业，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那里处处是自然的景色。

年近八十，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仍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才刚刚升为州，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获得经济独立。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

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美驯鹿会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似的，立刻跟在母亲的后面继续跑起来。不久，鹿群像波涛一般散去，消失在了冻土层的另外一段。我们一直站在那里沉默着，就好像目送一个时代的离去。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极氪 9X 五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如果有一天你熟悉的一切突然消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社会地位、你周围所有人的期待，你敢不敢重新开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在4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切，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舒适的生活，只身去了巴黎，住进最破旧的旅馆，只为画画。这个故事100多年前由英国作家毛姆写出来，到今天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被无数人传阅。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月亮和六便士。月亮高悬夜空，遥不可及，是我们心中那个最隐秘的理想的象征。六便士是英国最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现实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必须面对的事情。毛姆用这两个意象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你会怎么选？说到毛姆，我们之前在分享面纱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英语作家之一，被称为故事圣手。但要真正理解月亮和六便士，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毛姆这个人。毛姆的一生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挣扎的一生。他从小口吃严重，在人群中极度敏感和自卑。他学医出身，后来转行写作，靠稿费为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边写那些让他名利双收的流行小说，一边渴望写出真正属于他自己、能够名留文学史的作品。1911年，《月亮和六便士》出版。这一年，毛姆已经45岁，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笔写下了一个40岁股票经纪人抛家弃子去画画的故事。有人说，这本书里有毛姆自己的影子，那种被现实困住却始终没有放弃理想的痛苦。这是一个天才写给所有曾经有梦的人的一封长信。接下来就跟着我

一起走进月亮河六便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是伦敦一个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他40岁，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在所有人眼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赢家。他的妻子活泼外向，喜欢在社交圈里周旋，他的孩子乖巧可爱，是这个家庭的未来。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斯特里克兰突然留下一封信，消失去了巴黎。他的妻子委托保姆去巴黎找他，他以为丈夫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了，但当保姆找到他时，发现他住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里，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他不是私奔，他是为了画画。他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画出的画没有人买，他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他的身体，他人的死活。他对保姆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这个故事最让人震撼的是，斯特里克兰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对帮助他的人毫无感激，但他的眼神里始终燃烧着一种东西，那是对艺术的纯粹热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心中那个月亮的决心。在巴黎期间，斯特里克兰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一个叫布吕诺的船长收留了他，照顾他直到康复。布吕诺船长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曾经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农场主，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却突然卖掉了一切，买了一艘船，带着妻子孩子在海上漂流。多年后，他们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了风暴，船沉了，他失去了一切，却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重新开始，靠种植和打鱼为生，同时开始画画。布吕诺船长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大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画家，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画布。他指出，斯特里克兰的伟大不在于他的画技，而在于他那种不惜一切追求心中理想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的。这段话是保姆在书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视角。斯特里克兰的选择不仅仅是关于画画，而是关于每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月亮。我们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画家，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值得被看见、被追求的东西。斯特里克兰后来辗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19世纪末，那里还是一个相对原始的殖民地，是白人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是在这里他的艺术达到了顶峰。他住在海边的小屋里，和一个当地的女人阿塔生活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他每天画画，不问世事，过着物质上极度匮乏但精神上极度自由的生活。当地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旅馆的老板娘，隐约感到这个白种人的画里有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斯特里克兰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在临死之前，他让阿塔把他的画，那幅画满了整面墙的在房间里作画的，在所有人看来是他毕生杰作的作品付之一炬。他说：我画完了，我不需要他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他。这个结局让无数读者心碎又心潮澎湃。斯特里克兰用他的一生完成了一场对理想的终极追问，他不需要世俗的认可，他画画只是因为他必须画，那是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4: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你想知道那个画月亮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吗？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之前我们聊到了月亮和六便士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40岁的股票经纪人斯特里克兰抛下一切去了巴黎，只为画画。很多人觉得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但他的灵魂里燃烧着一种让我们无法忽视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斯特里克兰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普通人能从他的故事里学到什么？很多人读完《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会对斯特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和认知：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疯子。但毛姆的答案是，他既是天才也是疯子，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分界线。斯特里克兰的疯在于他对现实的一切完全漠视，他不关心孩子，不关心妻子，不关心社会评价，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关心明天有没有饭吃。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必须在乎的事情，在他眼里毫无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布吕诺船长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他觉得船长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给了船长一些话作为交换。但正是这种疯，让他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个事情上，画画。他不为出名，不为赚钱，不是为了任何人，他只是必须画。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目的的创作状态，恰恰是很多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不允许任何外物的干扰。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从1919年出版以来，销量一直非常高，但购买这本书的读者真正完整读完的比例却不高。很多人买回来翻了几页就放下，觉得索然无味。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那些真正被这本书打动的人，则会反复阅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每一次读都会流泪。为什么呢？毛姆的叙事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发现，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有理想的人，而是那些曾经有过理想但最终选择了六便士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斯特里克兰夫人，我们选择了安稳的生活，选择了家庭和责任，选择了社会认可的安全感。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个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它在某个深夜里会让我们隐隐作痛。月亮和六便士最深刻的地方，不是他告诉我们应该选择月亮，而是在于他揭示了一个扎心的事实：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月亮和六便士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能够任性，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他的任性有成本。而这个成本不只是他自己在承担，他的妻子在伦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靠给人做缝纫活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他选择的另一面，是他的月亮强加给无辜者的代价。毛姆在书中借布吕诺船长的话说了另外一层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画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抛弃一切才能找到月亮，有时候月亮就在你每天走的路的尽头，只是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难眠的遗憾，其实不需要用斯特里克兰的方式去偿还。第一点就是，理想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追的问题。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让我们震撼，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才华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在40岁的时候依然有勇气重新开始。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哀不是我们没有月亮，而是我们用六便士把它埋了，然后告诉自己它不存在。第二点，斯特里克兰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却深深伤害了他身边的人。对于那个人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部小说没有给他洗白，毛姆让我们看到他的一切，包括他最丑陋的那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拒绝给我们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第三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自己的画，也许我们没有斯特里克兰那样的天赋，也许我们永远画不出那幅让全世界惊叹的作品，但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画布。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或者放弃，都在为这幅画添上一笔。英国作家谢尔里·康诺利曾说，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正当其时的作品。他问了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你的梦想付出一切呢？100年来这个问题就没有过时过。我还看到有读者说，20岁读月亮和六便士，我不懂斯特里克兰为什么要那么做，30岁再读我开始懂了，因为他是我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那个人。40岁再读我哭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六便士。还有人说，这本书教我们看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样东西，比舒适的生活更重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寻找它，哪怕它只是我们每天早起时那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好了，月亮和六便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陪我们走完了斯特里克兰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塔希提岛的灵魂之旅。也许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但或许在某个深夜里，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月亮是什么？我有没有为它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小段不被打扰的清晨？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低头捡起六便士的同时，偶尔也能抬头看一看天上那轮月亮。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8到27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5度，昭通阴转小雨18到27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再接下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18到26摄氏度。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其实在这个歌坛当中，你会发现甜蜜的情歌并没有悲伤的情歌那么的多，大概是因为世界当中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幸福，而悲惨的人总是有各自的悲惨吧。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和阿肆所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有一种特别清新可爱的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都是甜蜜的情歌，虽然表达的爱情和思念总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刚刚的《致姗姗来迟的你》，觉得好像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张惠妹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当中有一首我特别推荐的情歌，叫做《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该来的谁都躲不掉。

歌词当中反反复复地唱到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珍贵的缘分要抓牢，这当然是一首非常励志的爱情的歌曲。不过有多少人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恋爱状态呢？有的人长相厮守，有的人相隔两地。下面的这首歌曲虽然听上去也是非常的悱恻缠绵，可是似乎多了一点点的压力。这是辛晓琪所带来的《非你不等》，这当然是一种让人觉得沉甸甸的爱，有一种海枯石烂的魅力。不过这份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又有多少人能够心甘情愿，能够完全没有负担的去承担下来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硕。

0: 医生，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好，好，好，
1: 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5: 应急常识365。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
6: 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燕夏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金库存呢，只要90九元，2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如果提到黄大炜，你可能永远想起的只会是那首《你把我灌醉》啊。不过其实对于这样一位深受西方音乐影响的音乐人而言，有着太多好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我们刚刚聆听到的这首《Passion》。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当中，我们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深受国外音乐影响的歌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冷咖啡》，发行这张唱片的时候他还叫李杰，后来你比较熟悉他的名字叫李圣杰。

一个歌者该如何走出自己的风格，的确是唱片公司本人以及对市场各种各样的因素的综合考虑。当时李圣杰发行的这张冷咖啡专辑也是请到了非常知名的鲍比达来为他量身定做，想要打造成一个爵士音乐男孩。不过显然这张专辑并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而姚谦就不同了，他看到了 Coco 李玟的潜质，从那个演唱着最为传统的《我依旧是你的情人》这样的流行音乐曲风，完全转变成一个西洋音乐唱跳歌手，却又不仅仅只是那种妖娆，还多了更多的音乐性。来听 Coco 李玟的《滴答滴》。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91.8哈巴拉。
7: 妹妹莎莎，小平平，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9: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7: 妹妹，这个是要转机好几回呢？
9: 不晓不晓，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晓长途绕路转飞机。

0: 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丹新家的绝美风光。
1: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的嘛。
0: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清透治愈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火母、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1: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0: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家味道，吃的虾大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八天的短途和十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可有自费项目啊？
0: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0: 抓手听众福利加码了，只要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你有多少年没有听王菲这样唱 R&B 的音乐作品了？其实在签约信义宝唱片之前，唱片公司是想要把她打造成一个唱 R&B 的女歌手，而且专辑当中有一半的歌曲都是翻唱自非常经典的英文的 R&B 音乐作品，包括这首《多得她》。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起来聆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实际上还是同一首歌，只不过在20年之后，曹格把它重新填词，演唱出了不太一样的、具有时代感的 Superwoman。 这是他签约滚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同样能够聆听到他的转音和演唱技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7: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6: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7: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9: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9: 我是何宇。
10: 我是佳阳。
9: 你是谁？
10: 你是谁？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都是低头看一看自己的戒指是戴在左手还是右手。来自金海心的《右手戒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很多时候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除了旋律能够感染我们之外，当然很重要的是它的词。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知名，叫做《落落大方》，它的演唱者陆嘉欣也只发过一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真的体会到当中所描写的那种，既然什么都留不住，既然人到最后就是一把灰，为何不活得落落大方呢？

歌词当中一直都在反复疑问着 Do you wanna be alone? 可是到最后谁不都是孤独的吗？都是一把灰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如果你喜欢的音乐就是这样的一种略带哲学思想的，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算是在情爱世界当中的一种祭奠。这首歌叫做爱走了，来自蓝心湄。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你并不是齐秦的铁杆歌迷，你大概对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的版本并不是特别的熟悉。这是1991年的重新录制版本，收录自他的《柔情主义》专辑。这首歌曲在重新编曲之后，好像多了一点点的柔情似水，当然也是对未来的期待。齐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乐坛当中的地位真的是无人企及，而哪怕他作为一个浪子的形象，也让很多很多后进歌手称之为榜样。下面的这位在宝丽金签约，以性感美艳著称的偶像歌手杨林，其实是齐秦的徒弟，而他那首最为著名的《玻璃心》也来自齐秦为其量身打造。而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首《零下几度》，也是杨林成功转型之后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歌曲了。

杨林很多年没有出现在娱乐圈了，他在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张 EP 专辑《纽扣》之后，就潜心作为一个画家。他现在的油画作品已经被很多人所收藏。而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意义当中的没有太多炫技唱功的偶像歌手，其实也留下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并不见得会转音会飙高音才是好歌手。比如说许美静，永远的娓娓道来，永远的优雅。先不管他的情爱世界到底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先来聆听这首《多事之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极氪 9X5 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

0: 新车配备 15.7 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 21.4 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E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我相信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作品，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过。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一个小酒吧里，一个民谣音乐人他告诉我说，这是来自凉山的一位彝族歌手自己的原创作品，当时听了就非常的感动。而从这首歌曲诞生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录音室版本，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有多少人还记得莫西子诗曾经在音乐创作道路当中的那些艰难，以及他在音乐当中所留下来的质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近年来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很多舞者都用来做背景音乐，因为它有太多故事性的一首歌，来自吉胡的《长子》。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动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有些时候孤独和寂寞突然间来袭，会让整个人都崩溃掉。也许一首歌曲、一部电影，甚至是一部偶像剧集当中的某一个场景、某一句话、某一句台词都刺痛你的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接下来的几首歌曲当中，都是我最近所看的几部剧当中的主题歌或插曲。明明是甜宠剧，却惹得人泪流满面。如果你很好奇这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剧会有如此好听的插曲的话，会不会拿出你的手机歌曲识别一下？在这儿我就先保密了。
1: 你的脸

这首歌叫《一个人真好》，可是歌词当中却明明唱出来一个人的寂寞，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爱由一个人来承担。

有时候寂寞伤了，也许会想要回到两个人的世界，渴望爱情又怕被伤害，让我想起了曾经的一首歌曲，说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可是如果真的刚好有那么样一个命中注定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不会认得出他来？而当你发现这个人是你无法割舍的，也许下定一万个决心，害怕拒绝然后再悔恨之后，你会不会也勇敢地敞开心扉，承认这个命中注定的缘分？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5: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4: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5: 全球5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5: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4: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5: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100天愈合。
7: 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

0: 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5: 2022年的9月，新加坡小提琴家蔡珂怡首次和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登台。当时他只有13岁，是一位新加坡的小提琴新星。面对空空荡荡的音乐厅，演奏了莫扎特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次略显生硬的初相识，带来他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指挥汉斯·格拉夫长期合作的契机。这段机缘也结出累累的硕果。短短几年之后，他们便展开了一项宏大的录音计划，在2年内完成莫扎特全部小提琴与管弦乐作品的录制。1773年，年仅17岁的莫扎特写下了第一首小提琴的协奏曲，这也是他5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开端。而蔡珂怡录制这些作品时也不过15岁，他的演绎展现出罕见的理解力与抒情气质，深切地传达出作品甜美而细腻的旋律感。这是莫扎特第4小提琴协奏曲第2乐章。

这张专辑还收录了莫扎特晚期创作的交响协奏曲，由小提琴与中提琴共同演奏。在这部作品中，莫扎特将独奏家设置为紧密的合作者，仿佛两位歌者在对唱。和蔡珂怡合作的是中国音乐家何子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优秀的小提琴手，但是他拉中提琴也非常棒，和蔡珂怡的风格非常合拍，他们配合默契，这种同频的感觉对这种偏室内乐气质的作品来说特别的重要。这是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第二乐章。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竟成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舌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是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字。这种观点未免将字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请多也，文即错化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乳，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得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4: 声色无 现大魅中国，
0: 文字中国。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4: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5: 什么？89？
1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4: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8: 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0: 对于德彪西如诗如画的钢琴独奏作品《贝加马斯克组曲》，大多数古典乐迷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的第三乐章《月光》更是家喻户晓，全球各地，从大荧幕到舞台，从零一年的好莱坞巨制《十一罗汉》的片尾，到2020年的奥运会闭幕式。甚至某家厕纸生产商成立75周年的广告上，我们都能够听到它如梦似幻的旋律。这段著名的旋律《月光》在钢琴高音区奏出起伏连绵的音符。

德彪西的贝加马斯克组曲的最后一首终曲《帕斯比耶舞曲》《高贵庄严》，左手的伴奏先是活泼而疏离，而后变得温和，与高音旋律融为一体。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

0: 有。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是，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9: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两天，眼看要。

0: 限制，圣贤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啊，我连续打了有好几天，你知道吧？都打不进来。
1: 嗯，打热线的朋友多。
0: 占线，对。哎呦，可把我着急的。我今天吧也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哎，我一听打通了，可高兴了，我妈也可高兴了。
1: 啊，
0: 哎，吴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怎么说呀？我想，让您呢给我母亲看看，您看就是说，像她这病的话，能不能用啊？
1: 哦，只要是基因没有出现变异，都没问题啊。你说说她的具体情况。
0: 哦、哎，好，哎，那就好。是这么个情况啊、我母亲今年呢64了，她跟我爸结婚的那时候吧，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呀，也是都很苦，对吧？
1: 对，
0: 也是天天在田里面泡着做点农活
1: 啊、
0: 女人嘛也是更是了呀，外面也出不去干活，只能在家里面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干干苦活哈。那时候吧，就是说，我跟我弟两个人呢，都是我母亲带大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我跟我弟年龄相差不大，也就2岁。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还要母亲带着呢。那时候我母亲就怀着我弟弟了。那时候我弟呢是，就是说，出生的时候吧，也是冬天。因为我爸呢就。长期在外面打工嘛，干活挣家用的，所以那时候我母亲怀着我弟的时候吧，在家也没在家帮忙，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嘛。那时候我弟出生呢是冬天，特别冷，下大雪那年。我母亲呢家里吧也没个老人在帮忙嘛，因为我爷爷奶奶呢就是奶奶呢去世的早。爷爷呢一个男的吧，你说过来帮忙也不大可能，对吧？那时候呢我母亲是远嫁过来的，所以呢外婆呢也没过来帮忙嘛，所以那时候呢坐月子也是我母亲一个人。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对，这么先进哈，尿不湿什么都有，不需要洗，对吧？可是那时候不是，都是用那个尿布的。
1: 对，
0: 大冬天啊，你说我母亲就是坐月子的期间得起来洗，而且做饭什么洗菜家里的活都她一个人，就相当于这年她就没坐过月子。
1: 这是过早的碰了冷水了啊，太辛苦。过去啊条件不好，大多数都是那样，所以那个年代的女人生完孩子基本好多呀都落下病根了。
0: 可不是嘛，确实这样的。我母亲那时候就是因为月子没做好，所以就弄下了病根。
1: 她具体什么情况？
0: 她就本来人就特别怕冷，关节也怕冷。平时吧，你说她要碰凉水什么的哈，就那个手关节呀，她说有时候那个刺骨的疼。反正从我读小学，后来慢慢懂事的时候吧。反正我母亲啊尽量都是戴着有手套的时候戴着手套干活的。
1: 不敢沾凉水了。
0: 对，不敢沾凉水了。他说一沾点凉水吧，说那骨头里面就好像有针一样扎的那么疼嘛。
1: 那最近这几年怎么样？
0: 最近这几年就越来越差了。我就发现他那个手指头啊就开始变形了，越来越严重。就像那个尤其是那个右边这个两个手指头中间那个骨头那里啊，就整个就是肿起来凸出来的。像那个关节就像手指头弯曲，我们关节能好好的弯，对吧？它不行，它弯不了，伸也伸不直，
1: 僵硬的啊。
0: 对，是往外凸的。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常年在外做事吧，也没在父母身边伺候着嘛。我父亲跟我说呀，说我母亲这晚上就特别疼。白天嘛还好一点，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老是，我母亲这人跟您说也挺自觉的，你知道吧？一点疼痛他根本就不会跟家里人说，跟我父亲也不会说。
1: 太好强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晚上吧，我父亲呀睡觉的时候就把听到他这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哼哼哼的哈。就问他知道吧，他一个晚上都疼，睡不安稳，睡不好。
1: 哦。

0: 我知道，我知道啊，这是多年的老病根了呀。我告诉你啊，其实最开始它只是基因损伤，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么基因损伤加重就会导致一个基因突变的过程。那这个基因突变有好的突变，有坏的突变，那就是就像我们人啊，知道都是由这个猿猴啊转变来的，这是好的突变。啊，你再像有的家里人没有大学生，哎，结果我们就生出一个神童，这都是好的基因突变。那坏的突变呢？就像我们各种疾病最终导致的关节变形啊，全身瘫痪，这都是坏的基因突变。其实不管是风湿也好，还是类风湿、产后风等等啊，所有的骨关节疾病都跟基因有关呢。啊，这都是骨桥缘基因损伤和突变导致的骨膜、筋膜、滑膜、韧带的一个损伤，所以才会出现各种的酸麻胀痛肿的一些临床症状，原因就在这儿啊。你看你母亲现在手也变形了，也有疼痛、僵硬，这就是基因突变啊。说到这个时候了，疼痛是最剧烈、最明显的啊。
1: 哎，对，这么多年吧，跟你说呀，我母亲啊，药也吃了很多，有的时候一疼啊，她就那个止疼片嘛，后来吧，就吃着就不管用了，胃也吃坏了，而且都是反酸打嗝，吃点凉的都不行。
0: 他这都不是真正的治病方法啊！刚才我告诉你了，什么病啊？这是基因的病。人除了外伤和意外，就得一种病，基因的病。那基因呢，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你说我们哪儿不是细胞组成的呀？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骨骼，哪儿不是细胞组成的呀？那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所以说，抓紧时间让你母亲用上治疗，要不然呢，遭罪的日子会更重的啊。
1: 对，那确实。哎，那我就想今天打电话想问问哈，你看他这个胃呢也不好，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吴主任啊，你给看看。我呢也想让我母亲啊用这个基因重组的方法，以后呢这生活吧也有品质，质量呢也能提高一些，老了嘛
0: 对，
1: 也能享
0: 对
1: 老
0: 啊，
1: 年的福。
0: 二次基因重组用药是目前人类首个基因重组用药，这是高科技用药。什么是高科技呀？你看，就像我们人类呀，现在呀能上月球了，我们发射的卫星能直接在全球直播做节目，这都是什么呀？都是科技。二次基因重组用药为什么能做到1500万例病患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呢？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呐。5S 核酸基因就是我们人体的基因芯片啊，它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全身损伤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一次重组，而且针对的是5000种的患病基因，非常精准靶向性的治疗啊。像你母亲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修复损伤，那基因损伤修复，我们的酸麻胀痛的症状消除了，不用再吃止疼药啊。这第一步多久啊？60天，也就是一个基因修复的周期。那第二步，这是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和其他基因药物的区别，就是重组基因。利用独特的基因芯片 5S 核酸基因来对人体基因进行一次重组，好的让它更强大，不好的把它替换掉。所以当两个周期用下去，能实现的就是摆脱药物依赖，彻底的治愈风湿骨病啊。像你母亲的情况，慢慢恢复功能，以后啊，这个手指怎么活动都没事儿，干家务啊。包括这个洗衣做饭都可以啊，也有沉降现象，1个礼拜，快的3天之内，沉降基本就消失，痛感就没有啊，少遭罪了。而且 5S 核酸基因呢，是对人体已知的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反而能够真正的康复啊。那一身的老慢病，2个周期足以，花不了多少钱。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替母亲报名，报上名你就能享受只花10块钱的政策，明白了吧？
1: 哦，好，那我这。

0: 话就给你请打电话报名去。
1: 对，有什么问题啊，直接给我或者场外老师去电话就行啊。祝家人早日健康，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

0: 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您准时收听21世纪基因医学健康节目走进科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希望大家通过这档节目啊，都能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那健康长寿一直都是我们追求的。但在追求长寿的同时啊，我们又出现了对过早衰老的无奈。那么究竟谁在幕后主宰着人类的生命呢？这就要从基因说起。就在2003年6月26日，历时13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图谱宣告完成。这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我们人类向自身的健康探索更进了一大步。而就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戴芬博士啊，提出来基因科学可使人类的寿命达到180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大家知道啊，人体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啊，细胞时刻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大家记住哈，是120天到200天。可以说呀，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啊，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基因啊，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那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就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很多科学家都指出，我们人类啊，无论是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疾病，都应该从基因的水平上来探讨病因。所以我经常讲啊，基因受损就是万病之源呐。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等等啊，严重的病变，那还有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啊、皮肤老化等等，18000种疾病都与基因的受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呢，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基因受损才是细胞结构异常所有疾病的根源，那我们如何来修复受损或者说变异的基因呢？昨天我和大家强调过啊，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很多基因工程学家呀，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是什么呀？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说把我们人比作一台汽车，那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的核酸不足，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的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紊乱，抵抗力啊，免疫力啊，自然就下降啊。那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导致人类疾病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基因受损或者变异，而根本原因呢，在于病变的

组织在一定水平上的核酸的缺乏。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正常人每天所需的核酸量呢，是2到2.5克。但是20岁之后的成年人啊，合成核酸的量只能达到0.5克啊，只有0.5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哎，慢慢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出现在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核酸量越来越少了。所以可以说呀，5S 核酸基因的研发成功呢，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呀。我们通过能够修复人体5000种基因的物质 ,5S 核酸对人体细胞内部损伤的基因片段来进行修复和重组，从而呢来实现基因健康，激活细胞，健康百年的愿望。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大家呢了解 5S 核酸对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和机理。就拿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啊，糖尿病呢是我们胰岛素的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啊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依靠胰岛素去维持的话，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并发糖尿病眼病啊，最终失明了，坏疽截肢了啊，肾衰竭，非常可怕。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那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这6个受损的基因，哎，我们把它修复好，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啊，使血糖平稳的下降。同时 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还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啊，降低我们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来降低血糖的水平。另一方面啊， 5S 核酸呢，你记住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同时补充啊，我说的是5000种啊，而不是说1种2种啊3种5种，是5000种。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5000种核酸的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来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啊，不用担心呢出现失明啊肾衰竭。那再有我们说最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啊， 5S 核酸基因呢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的功能。啊，那脑血管疾病呢？啊，大家都害怕这个病。是啊，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发病之后呢，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功能障碍，啊，偏瘫啦，卧床啦，言语不清啦，啊，自己翻个身都翻不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中受损的基因，啊，激活细胞，在病变的部位形成侧支的循环，改善血液的循环状况。被激活的细胞内的纤维蛋白酶系统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从而呢，重新来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呢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解决了
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

恶呀。所以大家看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其实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啊，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在临床当中，我们碰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我经常说呀，我们不做健康的复制者，我们只做创造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那个唯一啊，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了，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二次基因药物它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为先进的基因重组技术，所用的绝密中药配方采用被誉为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啊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并且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上百种中草药的完美融合，我们创造了世界首个以核酸制基因、以核酸重组基因的独特疗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到目前为止呢，创造了多项的医学奇迹啊。首先，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利用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完全匹配人体40000个基因，那么对于损伤的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啊，靶向给药，是目前医学界核酸载量最高、治疗最准确的医学手段，创造了比速效救心丸治疗更快啊、见效更快的医学奇迹呀。其次，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基因重组技术啊，突破性的从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 5S 核酸基因，5000种世界最小的核酸分子直达病灶啊，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基因层，创造了比手术治疗效果更好、比传统药物治疗更彻底的医学奇迹。与此同时，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基因对完美融合的特点，彻底的帮助人体实现基因修复、细胞重生的神奇效果，彻底解决了人类疾病反复反弹的难题呀、啊，创造了世界医学史治愈疾病不反弹的又一医学奇迹。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最重要的核心呢，不是修复基因，而是先修复后重组啊，这个是重点，大家记住啊，先修复后重组。那为什么说我们过去的用药反复发作啊，久治不愈呢？啊，你像高血压，你一天的药都离不开；你像心脏病，你也不敢断药。那为什么呢？说过去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说，只做了表面功夫，没有更深层次的去治疗。那现在我们找到了核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不同之处啊，就在于，它是先修复基因，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而后呢，再做到基因的重新组合，啊，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所以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保证治愈疾病的同时永不复发呀。那么在国外来讲啊，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医学，这些基因医学技术能够攻克多种的啊，包括白血病这些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但是呢，在国外来

0: 象啊，价格昂贵，甚至可以说呀，他们的靶向性药物只能是单纯的针对一种疾病。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这里边含有的是 5S 核酸基因，被称为人体基因化工厂的5000种核酸基因，它能够对应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所以说他的问世啊，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很多国外医学杂志啊，你像《柳叶刀》啊，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做过报道，并且呢，也给我丰厚的科研资金啊，目的呢，就是想让我留在国外啊。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种人。如果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受到国家的重视，被国家培养，最后呢，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出卖给外国人，那我们的国家真的就没救了。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那我现在啊，就是需要用我的科研来报效祖国，回报百姓的时候。从我回国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高科技人才啊还是特别支持的，尤其是中科院院士霍尊教授大力的支持我，开办了国内首个基因医学与核酸生物实验室，并且通过和多所顶尖机构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开发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彻底改变目前国内吃药打针手术死循环的 5S 核酸基因。与此同时啊，人类基因工程项目组也看到了它为我们人类今后所做到的贡献，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匹及的，也做不到的。所以人类二次基因重组工程组特别联合我国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和老慢病康复工程组，共同在全国的普及和开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全国基因推广工程。那么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每一位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大家将享受到的是啊，一次性减免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块钱。10块钱的药费就能让我们体验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神奇效果。那从今天开始啊，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就开始正式面向百姓。所以收音机前那么一些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患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专项的医疗补贴。但是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也不会进行多长时间，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啊，只不过我们中国呢是第一个首推国家，所以我希望啊，每个人都能够尽早的大家用得上，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幸福的享受生活。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吴主任。
0: 是我啊，你的电话接进来了，说说你的情况。
2: 哎，吴主任，跟你那个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啊。
0: 啊，
2: 我是那个老患者了。这次那个活动的那个好事啊，你可不能把我们那个老患者落下了，你得赶紧给我看一看啊。
0: 放心吧啊。刚才啊，我也提到了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计划的推广工程啊，都特别重视啊。那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我们凡是大病、重病的患者呢，都可以享受大病的补贴，直接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能享受到二次基因重组、收获健康的机会。那咱们想要花少钱用好药，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内首个核酸基因研究。

0: 发的基地啊，也是世界上前三的核酸研发基地。所以这样能够逆转寿命的高科技药品呢，你这个机会要是抓不住，那真的啊，健康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你先把你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下啊。
1: 我知道那个我为啥那个说我那个是那个老患者了，因为我用这个快那个两个周期了。
0: 哦，都用上了啊，快两个周期了，那时间不短了。
1: 是啊，这两个周期啊，让我有了那个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你这个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啊，才是那个治病的方法。
0: 对呀、啊，体验到疗效了哈。我问一下，基金多大年纪？
1: 我才55岁。
0: 哦，年龄不大，什么疾病啊？
1: 我在那个40多岁嘛，就查出有那个糖尿病来了。
0: 哦。
1: 为啥那个40多岁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家呀、啊，这可以说是那个有家族那个遗传史。我母亲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最后引起了那个心梗走的。
0: 哎呀、
1: 你知道吗？就是这对我、啊、当时来说啊，也是一种那个心理阴影。你说我母亲这个原因那个走的，不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的它是有遗传基因存在的。
1: 我母亲呢有这个，我也有。要不我那时候那个血糖啊也不稳定啊，这个忽高忽低的。后来这个血压也高起来了。这个心脏也不得劲儿。心口啊那个老是那个闷得慌。后来就是那个厉害了啊，这还心绞痛了。
0: 哎呦、发展了啊。
1: 对，这一下就害怕了。你说那个一天那个担心害怕的，身上啊还痒痒。哎呀，干点啥那个也没有个力气。我也不怕你笑话。那我才55啊，这个牙就掉了好几颗了。
0: 哎呀
1: 这个一出门啊，这个人家看到以后啊，一个老爷们儿跟一个老太太一样。你像好看难看，咱那个放一边儿。我最怕的就是咱这个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的确。危险。
1: 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当年我母亲走的那一幕啊，就在我眼前。说真的，吴主任，你也别笑话我。
0: 生命啊，只有一次，咱们都应该珍惜啊。那这些年治病，家里也没少花钱是吧？
1: 没少花呀、这个啥方法都用了。都是啥呢？就是用咱们那个农村人说话，那个按下那个葫芦，那个就浮起瓢，不管用啊。
0: 这病还越治越多了啊！我理解，我理解。所以我经常说呀，你跟着疾病屁股后面跑，你永远也治不好病。就像刘翔跑百米似的，你不使劲儿的冲刺，你跟人家后边，那永远也得不了世界冠军呢。
1: 是啊，但是那个没招啊，就是没有好方法。
0: 那是过去啊，现在呀、这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现在你有什么体会？也用了两个周期了，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是不是都不用了？
1: 不用了，就是过去啊，我都那个打5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了。你看现在两个周期，这个血糖啊稳定不说啊，不用大脑这个还这么好。
0: 好啊，那你既然知道是基因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只有进行二次的基因重组才能收获健康啊。你像我们很多患者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说它能实现二次基因重组吗？肯定不能，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就用一辈子药啊，你花多少钱受多少罪，那不也是白费吗？我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1: 这个效果那个太快了，我记得我这个头一天用那个药啊，就是第二天嘛，我就是为了那个验证它这个效果啊，第二天我就那个测那个血糖了。这一测啊，这还真的是那个血糖降下来了，
0: 往下走了啊，这效果立竿见影。
1: 对，这个我第一天测啊，这个效果就这么好，那结果那个每天测、每天都往下走，跟以前那个吃那个以前吃什么那个降糖药啊、打那个胰岛素啊都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嘛。
1: 对，这个打就是说实话，以前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啊也往下降，但是那个第二天啊测它那个也有可能那个升起来，
0: 不
1: 稳
0: 定
1: 啊。
0: 就
1: 是第四天，也不就是第五天，反正我忘了。那个时候我测那个血糖正常了，我就记得这个餐前是那个。

0: 6.1，餐后是7.8。
1: 哦，可以了，基本达标了，多好。只要基因重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胰岛细胞复活了，那我们就能实现健康百年的愿望，完全能够达到的啊。
0: 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那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自己那个身体啊，我自己肯定知道我身上啊那个感觉那个轻快了。别的不说，就我那个心脏啊，我就最担心这个问题。胸口那个大石头啊，就感觉那个慢慢的就给挪走了，这个就感觉那个轻快了。
1: 不错不错啊，只要你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呢，我就保证啊大家能够，哎，他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
0: 最近我测那个血压，就是血压也不错。
1: 多少？
0: 就是高压那个130，低压那个85，也正常了。
1: 正常了，正常了啊。
0: 对，而且那个吃饭啊啥的那个也感觉那个放开了。想吃的啥那个就敢吃了。
1: 对，
0: 你说这那个吃能喝的那个血压也正常，那个血糖也正常，你说这回那个还跟这个好人那个有啥区别呢？
1: 没有区别了，这回就是健康人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未来20年科技发展的新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啊，非常好啊，老同志。
0: 不过是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状态还良好，我老伴儿都说了，那个现在那个脸色啊，那个可好看了，原来那个嘴唇啊都有点发紫了，这不那个心脏病那个闹的嘛，那个现在那个脸色也变过来了，也红了嘛，
1: 多好。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没有，我跟你说啊，我估计得有1个多月了，那学校就兴玩了，我一回都没吃，都那个，撇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
1: 哎呦，现在多好啊，这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不说呀，现在连心脏病都好了。糖尿病呢，我经常讲啊，那是万病之源呢，它就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它会造成我们五脏六腑啊经络血管的基因呢全都受到损伤，所以你看这个并发症就一个比一个多，而且呢越来越重啊。我经常说呀，我们人体的基因那如果不修复好，我们的病就永远都好不了。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把它带回国了，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世界唯一的不死水母和10几种名贵的中药材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相信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啊。那你想啊，为什么核酸检测能检测出病毒啊？原因呢，就是只有核酸它能深入到基因层。人有病啊，其实就是体内核酸的载量减少了，导致我们不能完成基因自我修复导致的。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补充人体缺损的几千种的核酸物质，利用小分子核酸呢，帮助我们实现人体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基因是发动机，核酸呢就是润滑油啊，没有润滑油，你的发动机就是再好，那转起来它不也费力吗？所以 5S 核酸呢创造了多个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它就像一个高级工程师一样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受损的基因修复，并且呢把它们替换掉。哎，这一回啊换上好的基因，健康的基因，所以这才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它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啊，基因重组了，细胞复活了，这样我们不就解决了一体多病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啊，这等于是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健健康康的，向你表示祝贺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了？
0: 我知道我家里那个药啊也不多了
1: 啊，
0: 当时啊那个没有活动就买了2个周期的。现在里面有那个活动，那个100块钱啊，就是花了个10块钱。
1: 对，
0: 就是刚听你说，我就那个坐不住了，你再给我看看这个，我是不是再买点那个巩固巩固？
1: 用不着，用不着啊！我跟大家说过，1个周期修复基因好病停药，2个周期重组基因治病去根儿，健康百年。2个周期啊，你全身的基因已经进行了二次重组啊，没有不健康的了，所以你放心，用完2个周期停药就行了。你要是不放心呢， 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啊，做一个检查，用精密的仪器啊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那时候啊你就更踏实了，放心吧啊。
0: 我主任，我现在你说啥这个我就信啥，你让我那个停药我就停药了。
1: 嗯，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您表示祝贺啊，再见。
0: 嗯，好好好，再见啊。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1: 嗯，这位朋友你好啊。
4: 你好吴主任，真高兴给您打通电话，我是您老患者。这基因特效药啊，这不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吗？我感觉真是相当不错。
1: 好好。
4: 这不是也快没药了，这您也受累，给我看看我这下一步怎么参加活动合适，买多少合适，我想让您给我拿拿意见，我好赶紧参加活动。
1: 听出来了哈，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我跟大家说过，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呢，没有任何的顽疾啊。我先了解一下，你没用药之前究竟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啊？
4: 哎呀，我这高血压呀也快20年了。这不后来这4-5年心脏不行了，冠心病。
1: 哦，那过去都怎么用药的？
4: 以前吧，也都是一些传统方法治疗。大开始还管事儿，后来逐渐的用联合就是3-4种降压药啥的，跟你讲这血压也下不去，心脏也受不了。你看我就这么想的哈，吴主任，我说传统方法不行，我还跟你说，就得是高科技的，就得相信科学。
1: 对呀，
4: 是不？听到你讲这个二次基因重组这个高科技，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说话都算话，这么的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
1: 怎么买药的我不管啊，只要是大家中间不断就行。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大家记住，都是由于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起来的。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就一定要用基因的药咱们来治。那你说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好，它都是什么呢？哎，旁敲侧击的，想方设法的呀给你控制。哪个高血压的患者你说通过降压药把高血压给治好了呀？根本达不到啊。
4: 是
1: 所以我们还得相信科学。
4: 嗯，

0: 科学才能战胜疾病。那人为什么会有病啊？我经常说，那就是基因损伤。那好好的基因它怎么就损伤了呢？啊，为什么老化呀？不就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我们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吗？那基因的载体是谁呢？就是核酸。核酸的减少是直接导致基因变异的罪魁祸首。啊，就拿你这心脏病来讲啊，你说你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都损伤了，那这血管能不出问题吗？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异常。堵在心上就是心梗，堵在脑部那就是脑梗。啊，你心肌细胞呢就会受到损伤。那它受到损伤怎么回事啊？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还是得修复基因呢，没有别的路可走啊。那你说一下，用上之后身体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了？
1: 哎呀，那是变化太大了，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你看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
0: 嗯，
1: 原来你是不知道啊，我吃降压药就得160左右，现在就是85-90那样。
0: 不错啊，好。
1: 血压平衡了，嗯，感觉心脏也舒服了。
0: 好，
1: 原来我这个心脏，你说是怕刺激、怕动静，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就是后面有车突然按喇叭，我也不害怕了。
0: 嗯嗯。
1: 现在这不是血压也没波动了，然后我这降压药我都停了，我
0: 都
1: 不吃了，
0: 不吃了。
1: 啊，对，这段时间呢，我量更好，135-80。
0: 嗯，标准血压。嗯，
1: 对。另外，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吧，都比以前好了。
0: 这
1: 我还专门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做了个心电图，测量这个血压，各方面查一下，心电图彩超检查出来结果之后，哎，我这心脏正常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这是被列入未来20年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啊。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健康百年呢？一个周期所有症状保证你们都能消失啊，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并且保证咱们将来啊不复发不反弹，你后边还得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啊。而且你记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比其他的医学核心问题，它不在于修复，在于呢修复之后的重组。因为只有我们重组基因了，才能彻底的实现摆脱慢性病，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抓紧时间的去参与，我也就不多讲了啊。你下一阶段再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好消息啊。
1: 好，一定听你的，跟你走错不了，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好，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咱们直接打电话去。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哎，您好，是吴主任吧？
0: 嗯，是我啊，请讲。
3: 哎，是这样，吴主任，我今天嘛，就想跟您说一下我那个用药的情况呢。另外嘛，我还想再订一份两个周期的。
0: 哦哦，那一定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哎，是啊，当初嘛，说句实话，我真的是，哎，还好嘛，信任你啊，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我觉得自己嘛，真的挺幸运的。
0: 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呀。
3: 对，
0: 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医学工作者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保护我们的老百姓不受病魔的折磨。只要您信任我，只要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大家呀都能改头换面，重新活一回呀。你是什么情况用的基因特效药？
3: 我当时嘛，就是患的是那个脑梗。
0: 哦，脑梗，患病多久了？
3: 患病嘛也有7-8年了，刚开始得了脑梗以后嘛，在医院嘛住院住了有10来天。
0: 啊、
3: 哦。住院以后嘛，整个人嘛就是说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哦。
3: 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往前面抢的，就是往前走的话走不稳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旁边啊，就是不能

0: 没有人扶着我，要是没人扶着我，我就要好像要倒了一样。这个胳膊腿嘛，
1: 哦、
0: 一落地呀、啊，就觉得特别沉、嗯，而且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在医院检查出来嘛，还说我有那个脂肪肝。
1: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过去肯定也没少用药治疗，是不是？
0: 是啊，可不是呢。什么药啊都用过，什么进口的、
1: 嗯、
0: 国产的都吃过，但是就不是不行，哎、
1: 嗯，
0: 根本就不好使、
1: 嗯。
0: 后来吃的连那个肠胃啊都不好了，一点胃口都没有，
1: 嗯、
0: 吃什么啊都吃没不香，稍微吃一点嘛、
1: 嗯、
0: 就觉得不消化，胃里面嘛胀得难受，而且时不时嘛就是便秘，要么就是拉肚子。
1: 哎呦，多受罪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得了脑梗之后啊，进而有了这一身的病。
0: 对，
1: 其实呢，这个跟脑梗的关系不大啊，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基因环境有关，因为你的基因不够强大。哎，你看别人怎么不得脑梗呢？啊，别人怎么说没有脂肪肝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基因环境好啊。
0: 对对。
1: 那谁来决定基因环境呢？就是核酸。我想这个词最近我们两年听的是非常多了啊。
0: 嗯，
1: 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换句话说呀，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呢就是基因，而决定基因是否强大的关键就是你的核酸。
0: 对，
1: 那核酸强大了，基因环境就好。相反，那你说看你呢，啊，这一身的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那长期的下去，你的血管基因损伤了，你的肝脏基因损伤了，再加上你大量的吃药，这些药毒啊都是在伤害你的基因呢、啊、你看胃肠也不好了啊。在临床上啊，我有很多患者呀、啊、因为吃这些药物啊最后大有人在、
0: 嗯嗯、
1: 所以你要是不利用 5S 核酸基因去修复基因的损伤，不去实现基因的重组，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治不好病，而且还会越治越重。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想听听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效果啊，用了多久了？
0: 现在快有一个周期了，确实呢挺好的。哎、
1: 嗯，
0: 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也特别利索了，
1: 相当的利索啊！你要不告诉我之前出现过脑梗，绝对听不出来啊，和健康人一样。
0: 是啊，我记得我刚用半个月的时候嘛，我走路啊、
1: 嗯、
0: 就不用家里人搀扶着自己就可以了。
1: 好，
0: 哎，那个腿发麻嘛，哎，一下它就减轻了，
1: 多好啊！
0: 嗯，现在是一个周期嘛，我现在走路啊，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之前得过脑梗那个患者了。
1: 嗯嗯，
0: 哎，现在嘛也不发麻，发木了，也不发麻了。
1: 嗯，
0: 哎，关键怎么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大便啊、小便啊都正常了，
1: 很好很好、啊。
0: 哎，说句实话嘛，吃啥啥香呢。
1: 嗯，
0: 哎，我现在那个胃口也现在特别开了。我说句实在话，说真的，真的是让我找到好药了，老师。
1: 这回找到好药了啊，豁然一新了、
0: 哎，
1: 替您高兴啊！你知道老同志有多少像您这样的患者，说以前那偏瘫在床啊，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伺候。
0: 对对对，
1: 真的啊，那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0: 是的，
1: 但是你呢，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重组药物的治疗，哎，你再看现在咱们多好，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治了那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就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0: 对，
1: 说白了呀，就是我们能抓住病根儿。那我们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呀、语言呐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技术。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就有管着我们大脑的核酸基因。那这种针对大脑基因修复的核酸基因能够直达病灶。哎，所以你看，你稳步的在提升啊，稳步的在改变。那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健康人一个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可稳定了。
1: 嗯嗯，那我就放心了啊。手里边还有多少药了？
0: 哎，我当初是买了两个周期的。

0: 现在家里还有半个周期，还有半个周期。
1: 嗯嗯，还有半个周期啊，那你还会更好，接着用，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用完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0: 好，
1: 你体内4万个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实现了基因。